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借鉴外地先进实践，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动员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深度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构建全域覆盖、全程闭环、全员参与、协同共治的人大监督新格局，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21号上午，雅安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音乐思政课首场活动在雅安市金融中心正式开讲。活动以音乐加思政加国防沉浸式宣讲模式，将国防历史、英雄故事融入经典旋律，为现场100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国防教育精神洗礼。记者从雅安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9月下旬我市的雨季较多，主要有3次弱降水的天气过程。22号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分散性小雨。23号白天阴天有分散小雨，25、27号的阴天有小雨，局部地方有中雨。28号阴天有中到小雨，其余时段呢，白天以阴天或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早晚多分散小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有效应对节假日客流高峰，满足市民出行探亲出游需求，铁路雅安站优化调整列车运行方案，9月20号到10月8号期间常态化加开多趟往返成都方向的动车，不定时的增开早间通行动车，并新增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长途动车，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出行顺畅。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网站获悉，为逐步缩小区间差距，进一步的促进分级诊疗，近日四川省医疗保障局会同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1号，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四川省2027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即将开展。需要注意的是，2026年10月20号前未落实接收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生资格，但可以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已被招生单位拟录取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菲迪克2026年全球基础设施奖颁奖典礼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雅西江两河口水电站从全球11个超大型项目类入围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菲迪克最高荣誉特大项目卓越奖，是本年度全球唯一获此奖的水电项目。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3天，青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和东北部和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局部地方有暴雨，上述部分地方短时有强降水。中新网消息，9月21号，中法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生系列活动之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在北京正义寺戏楼举行。正义寺戏楼有着3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本次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中新网消息，9月21号到22号，2026英国旅游供应商协会年会在英国北安普顿举行，中国以本届年会首席合作伙伴身份亮相。年会上，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依托中秋契机，举办天涯共此时系列文旅活动，向近500名英国旅游业界代表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与中国旅游发展新机遇。

0: 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19到26度。天顺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名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6到24度。阴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7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7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消防安全无小事，掌握基础的消防知识是守护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今天的知识窗带大家了解一下火警报警要点、火场逃生技巧以及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火警电话，牢记火警电话119，发生火灾时迅速拨打报警，并告知详细地址、火源、起火部位、燃烧物质和燃烧情况。逃生技巧，遇到火灾时要保持冷静，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迅速从安全通道逃生，切勿乘坐电梯或盲目跳楼。灭火方法，电器着火时应该先拔掉电源或者是关闭电源总开关，再用湿毛巾或者是湿棉被等盖住，切勿直接泼水。油锅熄火时立刻盖上锅盖，隔绝空气，不能用水浇。固体可燃物，比如说纸张、布料起火，可用水或干粉灭火器灭火。记住，只要适合扑救初期小火，一旦是火势失控，应该要立即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对于不同类型的火灾，应该要选择适当的灭火器材进行扑救。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许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嗯，这两天因为降温嘛，可能感冒的朋友会比较多，就会买药。我知道大家吃药是用什么水去送服的？一般来说就是白开水嘛。
1: 对，
0: 但是这两天我跟你说，真的因为大家跑了一下养生茶啊，养生嘞，或者是水水啊比较多噶，就经常会有看到朋友喝什么茶叶送水、牛奶送水、养生的这个就是各种东西来送水，去送服的。
1: 哎，这个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干啊。
0: 对，首先我们来说茶叶嘛，因为茶叶它其实属于是养生饮品嘛，嗯，但茶叶里面的像一些鞣质、咖啡因、茶碱等等活性成分，可能就会在体内和一些药物发生相互作用，
1: 是
0: 轻就是阻碍吸收，削弱药效，重就是加重副作用，有法不适。
1: 对的，
0: 所以呢不要把茶叶拿来送服这个药物啊。
1: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常用药啊，服用的时候呢尤其需要注意与茶水错开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服药期间尽量的还是喝白开水儿，实在想要喝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降压药，代表药物呢包括什么地平类啊、沙坦类和普利类啊。茶中的咖啡因可以短暂的收缩外周的血管，加快心率，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与降压药是相反的。
0: 是的，
1: 你大量的饮用浓茶容易造成血压波动，不利于血压的平稳的控制啊。
0: 嗯，还有强心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茶水里面是有这个鞣酸的，它其实会影响药物。

0: 物吸收，使你的血氧浓度不稳定。咖啡因还会加重你的心脏负担，增加心肌兴奋性，提升心悸、心律失常的风险。
1: 嗯，
0: 像比如说地高辛啊、洋地黄等等强心类的药物的安全窗窄，农药的这个就是血药浓度稍稍有点波动，它就会影响到药效，甚至引发毒性反应。
1: 是的，还有一些就是抗菌药、啊，因为茶水中它含的一些矿物质嘛，
0: 比较多，
1: 钙离子什么的比较多，就会与多种常用的抗菌药发生结合或者说络合反应，阻碍肠道吸收，它会削弱这个药效哈。
0: 对，
1: 比如说你们的什么多西环素、
0: 缩阳复杂性啊，
1: 对这一类的，还有红霉素等这个大环内之类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还有一些就是消化类的药物了，因为鞣质本身会凝固消化药物的蛋白成分，破坏它的一个活性酶，哎、
1: 嗯，
0: 使你的胃蛋白酶啊、胰酶、多酶片啊，就丢失一个消化作用。
1: 哎，
0: 比如说奥美拉醋，有胃病的朋友呢，肯定对奥美拉醋这个就是太熟悉了啊，它抑制就是酸，你的胃酸的同时，但如果你跟茶同时冲服，茶里的咖啡因又会刺激胃酸分泌，削弱它抑制的疗效。
1: 嗯、
0: 因此呢，胃溃疡啊、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急性期的患者尤其要注意啊。好，这是要说到的这个，还有就包括到镇痛药。
1: 对啊，
0: 比如说女生可能很清楚，每个月可能会吃点芬必得、
1: 嗯，
0: 吃一颗两颗的。
1: 嗯，
0: 这些东西你知道，它本身就是比较伤胃黏膜的，咖啡因又是促进这个就是胃酸分泌的，哎，两者一叠加，哦吼，
1: 你要胃痛，容易反酸哈。还有什么镇静药？茶叶我们都说它会让你保持兴奋。
0: 对，
1: 你去 喝这个镇静药，这俩本来就是
0: 相冲的
1: 了哈。
0: 对，
1: 还有什么抗抑郁的药啊？还有含铁的药。尤其是干嘛呢，就是补铁啊、贫血的这些，就不要去喝
0: 对对对
1: 含茶的饮料了。我建议大家就是白开水最好了。
0: 对，包括生物碱、
1: 嗯，
0: 哎，比如硝磺链素啊，就硝磺酸黄链素，从 QQ 这个东西、
1: 嗯，
0: 也不要让就是茶叶来送服。包括小朋友喜欢喝那个，你知道，比如说饮料嘛，饮料里有时候含的咖啡因不比茶少哦，比如可乐啊之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所以呢，总结一下，哎，我们还是要用白开水为宜。白开水成分很单纯的，
1: 对，
0: 最多不过就是你买的这个农夫山泉，它含有矿物质比较多。对吧？
1: 对，一般就是家里面烧开的这个白开水嘛，就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如果你在外面，你就真的就是最多不过就是农夫山泉，它的矿物质比较稍微多一点点而已啊。
1: 嗯，所以说如果说平时有饮茶的习惯的话，最好把这个饮茶与服药的时间错开。
0: 是的，
1: 服药前后呢，至少间隔2个小时再饮茶，以保证这个药物在胃肠道内完全的崩解，溶出与吸收的主要过程呢，去减少茶中活性成分和药物在吸收环节的竞争或者说结合。对于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呢，胃肠吸收功能本就可能偏弱，
0: 是的，
1: 应该严格的去遵循了。
0: 没错，好了，以上就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木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

0: 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是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2: 侧耳倾听，
13: 在旧日时光里
12: 浅谈轻唱，
13: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
14: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他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啊，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
1: 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来接。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2: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7745这个卡上。
0: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2: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0: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3: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3: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

0: 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叮当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

0: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2: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4: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4: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听见四川，每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玲、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一行惊天下。
2: 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
3: 大口尊，没问题。
1: 2020年，三星堆三至八号坑陆续被发现，古蜀王国再次苏醒。
2: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4: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1: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

0: 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被发现，三星堆考古已经持续了37年，一批批珍贵文物惊叹了世人，同时也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一代又一代考古人默默地坚守三星堆，穷尽心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事业薪火为继，一把考古手铲从陈德安传到雷雨，从冉红林传到许丹阳。这既是三星堆考古人职业理想的延续，也承载了三星堆考古事业的传承，更寄予了考古工作者对中华文明源流孜孜不倦的探寻。2023年5月27日 ，C6226次高铁驶进了广汉北站。不多时，从出站口走出了一位身材高瘦、戴着眼镜、背着背包的老人。
1: 他们有什么学术交流啊，或者是这个方案审定啊？我会来一来。
0: 这位老人叫陈德安，他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86年的夏天，陈德安主持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经他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宋墓面具等重要文物震惊世界。1980年的春天，南星镇二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由陈德安领队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入驻三星堆。经过长达6年的勘探，终于在1986年发掘出2个大型商代祭祀坑，这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但如何紧急处置并妥善发掘这些惊艳现世的文物，却让陈德安措手不及。
2: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们也很重视，就说今年国家文物局经费全部下不下去了，2个祭祀坑的发掘经费啊，你们先垫着。
0: 缺乏发掘经费，这是摆在陈德安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对经历过苦日子、过惯了穷日子的队员们来说，缺钱的难题东挪西凑、勒紧腰带倒也可以克服，但在这闷热的夏季里，随时可能突变的天气就成了悬在田野考古人头顶上的最大的威胁。
2: 那段时间气候有点反常，它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每天就可以天上那个红云，会不会下雨，哪个时候下雨，那可以说是每一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心惊胆战。
0: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让人亢奋的峥嵘岁月，陈德安和队员们每天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发掘现场的每个人都仿佛砖瓦厂隆隆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就在文物提取的关键时刻，将近3天3夜没合眼的陈德安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了。
2: 当时人就是晕的，站不稳了，我说我要睡一下，他们就把我这个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门要给我锁着，就表示这个人不在，你们不要去找他，让我安安静静睡那么2-3个小时。
3: 敬业精神方面，陈丹老师说是大部分人是赶不上他的，没有他的话，我们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支队伍就带不起来，那么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果。
0: 对陈德安老师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的，就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站长雷雨。他个子不高，穿着休闲，一个双肩包和一台单反相机是他出门的标配。这样的行头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喜欢摄影的退休大爷，实则他是一位与三星堆打了40多年交道的考古专家。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雷雨就来到了三星堆，但他却与三星堆1986年1-2号祭祀坑的重大发掘失之交臂。
3: 那时候我得了这个肺结核，就回老家去这个养病去啊，我完美的错过了。
0: 考古重大发现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像三星堆祭祀坑这样高等级的重大发掘，或许它将成为雷雨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涌向内陆，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此时的雷雨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选择。
1: 我们很多同学来劝我，就离开，别干了，别干考古，你看考古能挣几个钱呢？啊，把我介绍到成都的一家大的出版社。那个时候出版社的效益非常非常好，肯定是我们好几倍。那出版社呢，有点像机关一样，平时是要坐班的，就是朝九晚五。我一听算了，还得了吧，我还是干我的考古啊。
0: 黄金诚可贵，理想价更高。在更高平台发展机遇和高薪诱惑面前，雷雨并未所动，他选择了坚守初心，继续跟着陈德安从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紧邻三星堆祭祀区有一个小院，曾经是砖厂的宿舍。1987年砖厂搬迁后，这个小院便改做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成了考古队员们在遗址区内的基地和家。一年中至少有300天，雷雨是在遗址区度过的。
1: 长年累月的在这样一块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我想离古人可能更加的近一点。
0: 如果说陈德安主持的祭祀坑的发掘让人们窥探到古蜀王国耀眼的星芒，雷雨则为人们勾勒出了古蜀王国都城的大致轮廓。
1: 从2006年算起，主要是主持这个对于三星堆古城的这个发掘。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个北城墙，就等于是把我们三星堆城3.6平方公里的大城给闭合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在北面西北部找出来一个小城，叫做月亮湾小城，在东北部就是博物馆那一带闭合出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藏宝宝小城。这个是在城址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0: 从北城墙到月亮湾城墙，从苍包包小城到青关山宫殿群，古蜀王国的轮廓在雷雨的铲下一点点合围，一点点浮现出来。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天给了这个坚守遗址30多年苦苦探寻文明源流的考古人一个更大的惊喜。2019年底至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3至8号坑被陆续发现，它的轰动效应堪比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雷雨终于弥补上了错过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遗憾，但此时他已不再是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毕业生。面对繁巨的考古发掘工程，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吗？好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冉红林。冉红林酷爱历史，痴迷三星堆。
2: 2013年这个10月份，我就自己开展这个三星堆遗址真武功城墙的考古发掘啊。那会儿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雷雨老师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带一帮民工在那儿发掘。
1: 老实讲，言传身教啊，其实有时候是身教多于言传，就是我自己是怎么干的，然后你看着我怎么干就行了。
2: 这可以感受到雷雨老师他是一种特别信任的一种态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成都平原作为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对茶的发现和饮用就是其中一例。四川川茶志，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为什么四川会被称为中国茶叶的摇篮。据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廷栋老师说，茶这个字最早就是在我们成都地区出现的。
2: 清代以前先秦的各种典籍当中没有茶叶这个茶字，没有。过去有一个相近的字，这个字读荼，就是茶字多一横，就相当于一个成语荼毒生命那个荼呢。这个荼的本意上呢是苦菜，苦茶是一种很苦的一种可以吃的植物，不是我们现在喝的茶叶。现在我们说茶叶喝茶掌握这个茶字，最早见于什么地方？见于汉代我们成都地区的三部著作，一个就是司马相如，第二是杨雄，第三是王宝。司马相如这里翻江篇这一本小说当中，杨雄呢这里方言这本书当中，王宝呢这一篇文章叫通药这一篇文章当中，第一次见了茶子。为什么我们成都地区最早使用

0: 用这个差值呢，现在的分析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阴差阳错在我们这里有了以后，那么必须把语言变为书面形式，要有一个词来表达它。而一个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部分学者的说法，现在可以得到公认，就说实际上差值这个读音读差是我们最早的蜀中的方言读音。
1: 除了茶字最早出现在成都外，我国最早关于烹茶煮茶的记载也出现在咱们成都。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王宝的铜钺被视为我国茶文化史上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茶事文献，因为它的出现证明了早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茶叶的消费中心。但其实它的出现还证明了另外一点，就是早在西汉时期咱们成都地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论证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听一听袁廷栋老师跟我们讲讲这篇具有重要意义的铜钺是王宝在什么情况下写下的。
0: 这篇文章的古代史比较特殊的文章，他说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彭州，他见了一个姓杨的寡妇，这个杨寡妇和他家里面的一个奴仆发生了纠纷，他就来调解这个纠纷，帮他订了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协议书那么一个味道，就叫铜钺。
1: 王宝写下的协议书铜钺里有四个字特别重要，那就是烹茶禁句。烹就是烹饪的烹，也就是煮茶的意思。禁句呢，就是说在煮茶的时候要把茶具清洗干净。烹茶禁句这四个字充分说明了在西汉时期饮茶就已经在蜀地形成了风尚，特别是在一些地主富豪之家，对于饮茶的茶具和烹茶技艺已经十分讲究了。而随着饮茶习俗的发展，喜欢喝茶的人越来越多，喜欢以诗咏茶的诗人也越来越多。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大文豪都曾写过与茶相关的诗歌，但是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首描写饮茶习俗的诗歌就出现在成都，而且描写的就是成都人喝茶的场景。登成都白兔楼是我国第一首茶事诗，它的作者是西晋文学家张载。张载的父亲张收曾任蜀郡太守，公元280年，张载来到蜀地看望父亲。有一天，他登上了成都城楼游览，并写下了一首描写成都全貌的诗《登成都白兔楼》。这首诗共有32句，其中前16句都在描述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以及高蒙长渠，而后16句则借着蜀郡汉代巨富程正、卓王孙两家的奢华生活来描述成都茶叶的闻名遐迩。
0: 那么他有这么4句诗：芳草冠柳青，意味薄酒曲，人生够安乐，知土了阔宇。他说在成都他登上了一座楼，喝最好的茶，这个茶呀简直全国第一，它的香味可以播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人生要想最安逸的生活的话，看来就是这里了。这一首诗现在流传不广，但是从这里看得出来古人对成都的茶多么的喜欢。
1: 张载所写下的这首《登成都白兔楼》，除了显示出古人对成都茶的喜爱之外，还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在两晋时期，成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经营茶粥的店铺和到茶馆饮茶的茶客，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饮茶的习俗已经深入到了普通百姓之中。另外，诗中的意味薄酒曲这一句则充分地反映了这个时期茶叶文化从摇篮之地的成都地区向外辐射传播的盛况。实际上自秦统一全国，茶叶就随着蜀地与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的增强而渐次流播开来， 这种传播方向首

先是顺着长江流域向东传播的，比如这个时期的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湖南临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小县，这表明秦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

不管从汉代的各种记载之中，还是从顾炎武的日之录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切的结论，那就是全中国饮茶的习俗最早就起源在我们成都平原，而这也是四川之所以会被称为中国茶叶摇篮的重要原因之一。好了，本期四川川茶志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世人皆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而巴蜀地区则是中国利用茶树和茶叶最早的地区，是人类种茶、饮茶、制茶的发源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四川川茶志，今天跟您分享为什么四川会被称为中国茶叶的摇篮。在我国的传说中，神农氏是有史以来最早发现、认识和利用茶叶的人，而据专家考证，神农氏正是古代巴族的祖先。巴族曾经在部族最强盛时到达了鄂西、川东和黔北等等大片地区，这一带正是茶的原产地，自古就有野生茶树分布。巴人在这里发现了茶叶不仅能吃，还有解毒的功效，从此便开始采食利用。如果翻阅我国的古籍，你会发现我国历史上有非常多关于巴蜀是茶叶发源地的文字记载。比如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在他的著作《日之录》中写道：自秦人取蜀而后，时有明饮之事。意思是说，在秦灭了巴蜀之后，蜀地的饮茶风俗才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5: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1000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6: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5: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6: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先通报的一样的，

0: 叫啥？间谍罪，玩儿吗？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2: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1: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历史上茶马古道有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三条主线，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故事。川藏茶马古道从以农耕为主的雅安产茶地延伸到西藏，横穿整个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全程约4700华里，所过驿站50有6，渡神桥15，渡铁桥10，越山78处，越海拔9000尺以上之高山11，越5000尺以上之高山20又7，全程非3-4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那么，如此艰险的茶马古道究竟是因何而生的呢？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告诉我们，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1: 那茶马古道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特殊背景就是当年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腹地产茶而挥阔无茶。腹地内地嘛，要内地产茶可以不喝茶嘛，喝白开水可以过人嘛，而边地无茶而挥

0: 报复他，这就不法思想教育。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说明了这个边疆地区不产茶叶，不可以没得茶叶。你内地可以产茶叶，你可以不喝茶。
1: 正如杨老师所说，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互补是川藏茶马古道克服地理障碍得以形成的基本驱动力。我国藏区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是因为自古至今藏族民众都以肉食为主，体内心热之气比较严重，需要以茶提神醒脑，刮掉肠内油脂。但由于藏族地区本身并不生产茶叶，所以需要从茶叶产区购进大量的茶叶，而四川作为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0: 雅安和藏族地区接壤，一山之隔就是二郎山之隔，二郎山过去就是藏区，二郎山这边就是天泉，所以说在这个发扬规则里面就讲了，西汉的时间苏地的商人就把茶叶运过穷梭山，穷梭山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祥林，翻过大祥林过河就是大渡河，运到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去，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就是哪里地方呢？当年泸定就叫毛流县，这个他运过去呢，当时那个那一带哈，就我们今天讲康定的那里，属于甘孜州地区管辖的泸定，这个玉通，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就有穷人、卓人、彝人、藏族，对，这个藏族意思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想个两个民族接壤的地方啊，你有什么大宗的商品是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流传过去了。
1: 到了唐代，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边地的茶叶除了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重利外，还可以作为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和控制的手段。于是唐朝开始推行榷茶制，也就是将茶叶从私营改为官营，如此一来，内地的茶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叶自由贸易就变成了由封建朝廷同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少数民族需要的是内地的茶叶，而朝廷看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马匹，由此各取所需，这种贸易格局被称作以腹地之茶博番人之马，又叫以茶易马，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唐，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由于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又与藏族地区交界接壤，因此朝廷给予特别重视，除了要求雅安每年向朝廷提供数量巨大的茶叶，由官府出资运到西北互市驿马之外，还特别准许雅安茶叶可以在刁门、灵关、黎州等地和藏族进行茶马交易。宋朝时，朝廷与西夏发生战争，战场就在西河一带，战争造成陕西境内以茶易马的道路受阻，马源路断，宋朝为了开辟新的马源，就将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由西北秦凤诸州转到西南雅州一带，因此雅州、刁门、黎州和名山县就成为宋时以茶博马的重要之地。而随着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朝廷换得的马匹增多，雅安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到了宋代就已经接近200万斤，明代增至近300万斤。

0: 明代是茶马贸易的极盛期，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因此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另外还开辟了自刁门经昂州遇大渡河至长河西的刁门路茶道，并于延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明成化六年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斯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自此川藏道就成为了入藏正义，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四川在制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茶叶输藏规模以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保证茶叶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在雅安至拉萨沿途的许多地方建立驿站、府地，整修道路，建设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45年泸定桥的建成。
1: 泸定呢是无论你是走小路还是大路，翻下二郎山或者那边走翻过飞云岭下来就是泸定。那个年代泸定没得桥，完全是靠过渡，靠过渡的话或者是流索，所以它的每年都有盛事。康熙修了这个如果准许大电路开始以后，你看他这个碑记上写得很清楚嘛，一个就是茶路和贡道，他认为是一条贡道，少数民族给他上贡必须要经过的路，说他拿出了库银，就是北坡里面拿钱出来修了这条。这个泸定桥一通了过后，哎，泸定就更显得他的重要。
0: 正如杨老师所说，泸定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渡河就从这里流过。在泸定桥建成之前，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从沈村、烹坝等几个渡口过河，摆渡工具主要是木船、皮船，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运茶的马匹和背夫背它被夺去了生命。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得以伸延到更远的地方。民国期间，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以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川藏茶马古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期。后来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西汉以来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却依然熠熠生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提到郭庄，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一群藏族朋友围成一个圆圈？

0: 欢快地载歌载舞呢？然而在康定，锅庄却不仅仅是舞蹈。康定的锅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因茶马贸易而逐渐兴起的一种特殊行业。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康定锅庄。那么康定锅庄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
1: 康定这锅庄是怎么样回事？这锅庄我们讲呢，就是说以前长春就是三个石头点个锅，烧水煮饭搞茶，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嘛，他草原上生活也是这样的。康定是民政土司管辖，民政土司管家是一样，他每年他是个大土司，他就康定的周围就还有18家小土司，都是民政土司的下属，等于是这每年这小土司都要来上供，是吧？上供呢，就是来最早来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草原上那个木，哎呀，很原始的生活嘛，就也这样搞去打地锅啊，做饭这些。后来这个民政土司慢慢也做大了，每年的来量啊多，所以他就怎么办呢？他就修了点点石头房子，相当于他的私下的招待所来供大家住。
0: 通过杨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锅庄最原始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锅制灶。到了民政土司时期，锅庄就开始承担往来各部落各阶层的官吏特使以及商旅的联络接待工作。最初康定的锅庄只有4家，由民政土司的家臣管理。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康定茶市贸易的发展与扩大，大量的汉藏商人涌入康定，锅庄就增加到了48家。与此同时，锅庄的功能也从最初单一的联络接待工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集中介、食宿、货站、加工、金融为一体的经济行业。锅庄早期的建筑风格是翻明垒雕的藏式多层结构，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多数锅庄都改为了汉藏融合的四合院风格。院里一般有2到3层的小楼，门楼高大，旗杆耸立，进门就是大的院落和走马转阁的回廊，楼上是主客休息、生活和接待的地方，底层则是库房，放置锅庄自用物资以及客商们的货品。因为承担的功能比较多，锅庄的面积都很大，比如康定有名的包家锅庄就有3重大院，60多间客房，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康定锅庄多数都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像下桥瓦斯雕的包锅庄、诸葛街的木锅庄、民政街的汪锅庄等等，都持续了3-4代人经营，有1-2百年的历史。锅庄的经营者通常为女性，藏语称阿加卡巴。在康定边茶贸易初兴时，锅庄的男主人把精力都放在了侍奉土司上，偏重于听差应使，协理行政事务。这样一来，锅庄的女主人就被推向锅庄经营管理的前台。
1: 锅庄阿加他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张看话都要会说，第二个这些女子都应该很漂亮，能说会道，由他们来当锅庄阿家，他解决个啥子问题呢？张三来了过后啊，你比如说拉萨来的，玉树来的，咋子巴塘里塘来的，他张三就很奇怪的，他今天做了你这个锅庄，他就再也不改了，第二次还是他一直要住下去，说他们的锅庄基本上形成了自己这个客户是稳定的。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各家锅庄所住的商客一般都是相对固定的，很少会有变动。例如西藏拉萨3大富商之一的三都昌，每次来康定就只住天主教堂后街的白家锅庄。而号称西康省设藏地区资金最大的大金寺，到康定首先会选木家锅庄居住，只有客货实在太多的时候，才会选择南门白家锅庄或包家锅庄。据说抗战后，木家锅

0: 庄曾遭遇火灾，全部房屋被焚，主人无力重建。最后是住在穆家郭庄的大金寺客人给他们捐助了巨款，帮助他们重建郭庄，并且不要任何报酬和特权。由此可见，郭庄和商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藏商与汉商语言不通，需要郭庄阿佳帮忙翻译才能交易，所以一般情况下，雅安一带的茶叶运到康定后会先进入茶号，由茶号通知郭庄，再由郭庄主人与藏商联系磋商。因此在藏汉贸易中，郭庄阿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商需要通过他们买到价格合适、质量上乘的茶叶，茶号则希望通过他们将自己的茶卖出好一点的价钱。四川通志中关于郭庄阿佳有这么一句评价：经济商务，传艺语言，明习遗憾之情过于男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定的许多郭庄里，都是阿佳们掌控着汉商和藏商的交易制定权。他们为人热情大方，讲究信用，无论是藏商还是茶号，都很信赖和尊敬他们。康定郭庄对住进来的藏商是免收食宿费的，就算藏商住上半年或一年，郭庄也分文不取。不仅如此，郭庄还会以藏族的生活习俗热情款待他们，让商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藏商与茶号的生意做成后，郭庄会雇人替他们将茶包从茶号转运至郭庄，再由郭庄雇请的假珠娃，也就是缝茶工，将竹篾包装的茶更换成牛皮包装，以方便藏商后期的运输。换过包装的茶叶分满包和花包两种，其中满包指的是将茶叶用牛皮全部重新包装，再用细条牛皮绳缝合得严严实实，一般会发运到远一点的地方，像拉萨、昌都、甘孜、德格、石渠、玉树等。而花包则只是将茶叶两头用牛皮包装，中间则按照规格用牛皮缝成很均匀的花纹。花包一般会发运到较近一点的地方，像雅江、道孚、理塘等地。康定的大部分郭庄都有自己固定的假珠娃，人数大约在20左右，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假珠娃更换完茶叶包装后，藏商就会自己拿笔在牛皮上写好要发运的地方，茶包就可以起运了。当茶包由茶号转运至郭庄后，藏商就需要付佣金给郭庄了。佣金分为两种，一为退金，这是成交后给的，具体标准是每包茶付银3分，累积超过50两时另付银1分，折合下来大约为成交总额的4%。另一种佣金名为堂金，是藏商离开郭庄时给的，堂金也是按茶包计算，每包茶付银1钱。堂金最早是没有的，后来常有一些茶商携带家眷小孩入住郭庄，而郭庄主人往往对他们照顾有加，经常以糖果零食款待，茶商离店时就向郭庄主人做一点回敬表示感谢，时间一久就相沿成俗，成了定例。郭庄为茶商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而茶商则回馈以郭庄高额的收益。据史料记载，康定靠经营郭庄发家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像夏桥瓦斯雕包家、诸葛街穆家、明正街汪家，他们的郭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大洋。而随着郭庄资金的充裕，他们的另一个功能也渐渐被开发出来。
1: 藏商带着来买茶，我想多买点茶，钱不够了怎么办？他担保，藏族人大家都是很讲信义，他 它单薄之后，它有点像这个啥子？我们讲的古代的钱庄。
0: 凭借着锅庄的单薄，茶商可以先拿茶，再给茶号付款。而茶号呢，因为有锅庄做担保，也不怕收不到钱。一来二去，锅庄在客栈、中介、加工之外，又兼具了钱庄和银行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康定锅庄在推动边茶贸易、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末明初，随着边茶业的逐渐衰退，康定锅庄的户数有所减少。1954年，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锅庄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行业，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四川茶馆是四川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早在西晋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有了百姓沿街挑卖茶粥的记载。唐代，四川就已经出现了茶馆，现在茶馆更是遍布四川城乡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四川茶馆、茶馆文化以及饮茶习俗早已成为了四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相传。四
3: 川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9: 姐，这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8: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9: 那你说了哈？
8: 啊。
1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

0: 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作，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紫薇树特别怕被挠痒痒，胭脂树受伤会流血，神秘果能把食物都变成甜味的。
9: 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植物无处不在，探寻它们的踪迹，发现原来植物是个庞大的家庭。那么它们到底有哪些成员？它们都分布在哪里？它们是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个大家庭，认识它们吧。植物的根，人的成长需要营养的摄入，植物的成长是否也需要营养呢？答案是肯定的。高等植物在根的帮助下完成对营养的吸收、输送和贮藏，这样才能快快生长。
8: 根的类型，主根，种子萌芽后，芽突破了种皮的局限，努力向外生长时，不断垂直向下生长的那部分为主根，比如我们熟悉的石榴，当它的种子开始萌芽，一脚踹掉种皮向下生长的条状物就是根，它不断向地下越长越深，就形成了主根。
9: 侧根，当主根长到一定的长度后，产生的一些分支为侧根，比如我们常吃的豆芽，从它的生长过程中就能看到，当它的主根长得较长时，主根的近末端就朝侧面长出了一些分支，这些分支就是豆芽的侧根。定根与不定根，由胚根发育而成，有固定生长部位的根叫做定根。定根包括主根和侧根。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茎、叶、老根等处长出的根叫做不定根，比如折断一根柳枝插入潮湿的泥土中，不久就会长出一些根，这些就是不定根。
8: 根的形态，从外部形态来看，根有两种类型，直根、虚根。

0: 植根一般是由主根和侧根共同构成的。从外观上看，主根发育得很好，长得较为粗壮，周围有一些比较细小的侧根，如蒲公英的根。须根就没有主根侧根之分，是由许多大小差不多的根组成的，就像一脑袋乱蓬蓬的卷发，如小麦的根。
1: 对于植物来说，根大多生长在土壤里，一般来说是植物的地下部分，是营养器官。植物的根能将其地上部分牢固地固定在土壤上，能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无机盐，能运输以及储藏养分，并进行一系列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转化。如玉米、胡萝卜的根具有巩固植株、储藏养分等作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植物的花朵，人们常常被花朵鲜艳夺目的色彩、婀娜多姿的形态和芳香迷人的气味所吸引，并赋予了它们许多美好的寓意。实际上，植物的花朵不单单是大自然的装饰，它们还担负着孕育新生命的伟大使命。
1: 花朵的构成，花梗也叫花柄，是连接茎的小枝，也是茎和花朵相连的通道。花托是花梗顶端略呈膨大状的部分，花朵的各部分按一定的方式排列于花托之上，有多种形状。
0: 花萼，花朵最外轮的变态叶由若干萼片组成，通常为绿色，有离萼、合萼、复萼等，它们有保护幼花的作用。
1: 花冠，花朵第二轮的变态叶由若干花瓣组成，常有各种颜色和芳香味道。花冠有篱瓣花冠、合瓣花冠之分，可以吸引昆虫传粉，并保护雄蕊、雌蕊。
0: 雄蕊群，一朵花内所有的雄蕊的总称，有多种类型。
1: 雌蕊群，一朵花内所有雌蕊的总称。多数植物的花只有一个雌蕊。
0: 花朵的形状，花朵的形状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在大约25万种被子植物中，就有约25万种花朵的形态。花朵的形态实际上是因花冠的不同而不同，有漏斗状的牵牛花，就像一个个小喇叭；有高脚碟状的水仙花，就像一个个精致的高脚杯；有中型的风铃草，就像一串串可爱的小铃铛。
1: 花朵的颜色，花朵的颜色五彩缤纷，它们的艳丽色彩总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这些美丽的颜色其实是由花瓣里的色素决定的。花瓣里有很多种色素，但最重要的要数类黄酮、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目前已发现的类胡萝卜素有80多种，类黄酮有500多种。花青素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中能使花朵产生多种多样的颜色。
0: 花朵为什么要传粉？花粉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结构，只有通过花粉的传播，植物才能有种子，并由种子发育成果实。植物有两种花粉囊，一种花粉囊叫胚珠，胚珠是在花的底部形成的，它们由子房保护着。另一种花粉囊叫花粉粒，花粉粒成熟后需要和来自其他花的胚珠相结合，才能发育出种子。当一朵花的花粉被昆虫、鸟、蜂或水带到同种植物的

0: 了另一朵花的柱头上，完成了传粉受精过程，才能结出果实。
1: 花朵传粉的方式。生物媒介传粉，即花朵吸引和利用昆虫、鸟类或其他动物来帮助自己传播花粉。通常这类花朵都有特殊的形状、颜色、香味以及雄蕊生长方式，以确保生物媒介能被吸引来。这样花粉粒就能通过生物媒介顺利传到其他花朵上。一般情况下，靠昆虫传粉的花朵，花粉的体积较大，表面粗糙凸起，有的甚至有粘性，容易附着在昆虫身上，便于昆虫携带与传播。靠鸟类传粉的花朵，花粉的生长位置比较显眼，花期长，通常都在白天开放，花蜜的分泌量也很大。
0: 非生物媒介传粉，花朵利用大自然的风力、水力帮助自身传粉，如桦树、杨树、枫树等靠风力传播花粉的植物，因为它们无需吸引动物进行传粉，所以其花朵往往不太引人注目，而且它们的花粉都较干燥、光滑、轻巧，便于被风带走。
1: 花粉的大小。花粉大小因花朵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大多数花粉直径为20至50微米。目前已知最小的花粉来自紫草科的乌望草，已知最大的花粉来自葫芦科的西葫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裸子植物。裸子植物是原始的种子植物，最初出现在古生代。在植物界中，种子是生命的延续，裸子植物却任由其种子裸露着，承受风吹雨打。裸子植物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用种子繁殖上，是地球上最早用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的植物种类。裸子植物的繁殖。裸子植物的孢子体特别发达，并且胚珠呈裸露状态，没有被大孢子叶所形成的新皮包被。裸子植物的花粉粒一般由风力传播，并经珠孔直接进入胚珠，在珠心上方萌发，形成花粉管，进达胚囊，使其完成受精。从传粉到受精这个过程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受精卵发育成具有胚芽、胚根、胚轴和子叶的胚，原雌胚子体的一部分则发育成胚乳，单层珠被发育成种皮，形成成熟的种子。大多数裸子植物还具有多胚现象。
1: 裸子植物的特征和种类。裸子植物的孢子体发达，绝大多数种类为高大乔木，枝条有长条和短条之分，叶多为针形、条形、鳞形，少数为扁平阔叶。现存的裸子植物大约有800种，通常分为5纲，包括麦麻藤纲、红豆杉纲、苏铁纲、银杏纲和松柏纲。
0: 裸子植物的价值。裸子植物很多为重要林木，尤其在北半球，大的森林中的树木 80% 以上是裸子植物，如落叶松、冷杉、华山松、云杉等。其多种木材质轻、强度大、不弯、富弹性，是很好的建筑、车船、造纸用材。苏铁叶种子、银杏种仁、松花粉、松针、松油麻黄及侧柏种子等均可入药。落叶松、云杉等的种皮、树干可提取单宁、挥发油和树脂等。次叶苏铁幼叶可食，髓可制成稀米。银杏、华山松、红松等的种子可以食用。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4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4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

0: 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三百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蹴桥以前叫蹴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4: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5: 是的，是的，王叔。
4: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支持教教我。
5: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4: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5: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4: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5: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4: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

0: 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1: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7: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8: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7: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9: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8: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7: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9: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7: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8: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7: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9: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7: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8: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

0: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飞机出示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 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了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

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它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
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栗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化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6: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7: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还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5: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7: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5: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

0: 防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汐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娥皇和女英嫁给他。

0: 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留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和国不会忘记。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
3: 1950年11月，志愿军38军侦察支队在朝鲜战场上完成了一次传奇般的炸桥任务，这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战斗。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一经典战例拍摄了军事教育片《奇袭武陵桥》。1960年，又将这个故事拍摄成电影《奇袭》。
2: 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4: 金石洞？
2: 对，

0: 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奇袭讲述了1950年朝鲜战场上，侦察连连长方勇带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敌占区，与敌人斗智斗勇，炸毁敌方援军必经之路康平桥的故事。
2: 谁干什么的？
3: 等于八军武师的。
4: 哪八军武师的？
3: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奇袭的故事在当年家喻户晓，影片主角侦察连长方勇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其实影片完全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件。1950年11月24号晚，时任志愿军38军侦察科副科长的张奎印奉命率领400多人的先遣队深入敌后，炸掉敌人的唯一退路武陵桥。战士们急行军400多里，一天两夜没合过眼，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累得睡着了。
6: 10多度走起来了，都咔嚓咔嚓的，就像冻上了。到第二天上来，爬到杨柳峰山上，这才晒着太阳，车都滑了的，那可真是累极了的，哈哈！哎呀，也不敢休息。
1: 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先遣队终于在指定时间内赶到目的地，夺下武陵桥，为二次战役西线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闻讯后，彭德怀说：“这个38军很厉害，奇袭武陵桥这招棋妙不可言。”
6: 我说：“医生当了一辈子的兵，打伤我的就一发子弹，打在我的脚上，其他的。”有的打在领子上过去，有的打到毛眼啥的，但他没打到脑袋。
1: 战后，张奎印被志愿军总部批准荣立一等功。38军侦察支队奇袭敌后的英雄故事从此也广为传颂。但张奎印总是说，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天职。
6: 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准备着卖命的，以我们的生命放弃以后咱们这个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7: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1年6月，21岁的薛少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2师604团2营4连2排4班的机枪射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抵达38线附近4天后，他就端着机枪上了战场。
8: 去的时候在国内这边是坐火车，过鸭绿江是走路，我是机枪射手。
1: 1953年夏，反击战进入第3阶段。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金城战役。28分钟，我军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1900余吨。薛少忠端着他的机枪冲在前线，
8: 命大，要不只能从这一打进去就完了。啊，血惨的走啊！我旁边还有一个战友，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呢叫秦强义，他的肠子、肚子都炸出来了。血疼的不得了，我想给他包扎，他就说了：“你赶快打地下去。”
1: 金城战役如教科书般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完美的进攻和防御艺术，但为了这场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薛少忠所在连180多名战士，仅他和炊事员、卫生员9人幸存。
8: 听他回来以后，我们总的连里180多号人了。连炊事员，大概有9位吧，
1: 战友一个接。

0: 一个倒下了，伤亡时刻都在身边发生。薛少忠说，是保家卫国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豪情始终支撑着他。
1: 我们那时候不怕，那时候我们讲的不要怕死，为了消灭敌对，不要怕牺牲自己。你不打敌人，敌人就打你啊！哎，我们打仗之前就准备死，抱着死的这个心情去打仗，那就对了。只要把敌人消灭就行。
0: 严冬酷暑，缺衣少食，装备落后，艰苦的作战条件反而激起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
1: 下雪，将近一米，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那时候啊，年轻，那么冷的地方呢，把那雪拔了一遍，一个大衣一盖，就在雪地里头趴着睡了。
0: 金城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历时14天的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53000多人，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经历九死一生、英勇作战的薛少忠也从机枪射手升为机枪排长。1954年4月，薛少忠回国前在朝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功章。
2: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3: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4: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3: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5: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兴、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少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3: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5: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上一偏，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3: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

0: 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一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职业百说，一卜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3: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牙医。
4: 小馋猫，你怎么又在吃糖啊？
5: 小姨，吃糖怎么了？你不是也很爱吃吗？
4: 我是大人，你是小孩，小孩子吃多了糖会长蛀牙的。
5: 小姨，你放心吧，我上个星期看过牙医了，医生说我的牙齿保护得很好，我就吃一颗而已。
4: 那你待会儿记得漱口，知道吗？
5: 知道知道，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的。
3: 牙科医生简称牙医，教人怎样从小开始保护牙齿牙龈，每天工作多是治疗牙齿疾病。当病人有蛀牙时，牙医清除掉牙齿腐烂的部分，然后进行填补，有时候牙医会拔掉整个牙齿用假牙代替。正规的牙科医生应该具备口腔执业医师证，治疗范围包括各种牙齿疾病，如镶牙、种植牙齿、美白牙齿、牙齿矫正。
5: 牙科也分内外科是吗？
4: 牙科也分为外科和内科，外科主要是手术类的，内科为治疗牙齿修复、口腔美容、儿童口腔等。
5: 牙科治疗都需要麻醉吗？
4: 不一定，如果尽早治疗根本不需要麻醉，补牙过程也异常简单，因为没有腐蚀到牙神经。
5: 我国的牙医起源于什么时候？
4: 中国的牙医最早起源由加拿大牙科医师林泽于1917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中心设立牙科系，两年后扩建为牙学院，这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现代牙科教育的最高学府。
3: 我们可以从早期人类的头骨中发现一些粗糙的填补过的牙齿，还有古代的假牙。埃及一个建于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木质嵌板，上面会有黑犀里，也就是牙医、医生或者治牙的人。1400年前，英国的亨利四世委任弗林特为伦敦的拔牙手，替患有牙患的人治疗，每天给他6便士作为报酬。拔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拔牙还是一种刑罚，是刽子手的一项工作。19世纪以前，牙医都没有好的声誉，直至牙医学校出现，牙医技术才有

做改善。1878年，英国政府通过法律确保牙医必须经过正统训练。1872年，美国发明了现代牙医用的牙钻。早期的牙钻原理和缝纫机一样，牙医用脚控制踏板使牙钻转动。最新的牙钻由压缩空气或者是水做动力。

0: 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与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三百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 200天。

0: 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呐、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来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琳。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交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的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哎，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6: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

0: 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1: 妈妈，这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2: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1: 军人是什么？
2: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1: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2: 所以，军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1: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0: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职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1: 什么是志愿兵？
2: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1: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1: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0: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成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厨师。
2: 小陈吗？今天想吃什么菜？
1: 小姨，小姨，我想吃松子鱼，想吃狮子头，想吃蚂蚁上树。
2: 你怎么都吃小动物呢？
1: 小姨，你不是说你都会做吗？我想看看是什么。
2: 好啊，还好这菜我都学过，走，买菜去。
1: 好啊好啊，有个厨师小姨真好。
0: 厨师是以烹饪为职业，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厨师这一职业出现很早，大约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厨师。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厨师职业也不断发展，专职厨师队伍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1世纪初，世界厨师队伍已发展到数千万人。中国素以烹饪王国著称于世，厨师力量和人数首屈一指。
1: 厨师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2: 戴上白色的高帽有利于卫生，可避免厨师的头发、头屑掉进菜中。不过最先戴上这种帽子是作为一种标志。
1: 中式厨师中哪些级别呢？
2: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按等级共分5个级别， 分别是初级厨师、中级厨师、高级厨师、中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1: 厨师都有哪些专业区别呢？
2: 厨师有中餐、西餐、西点、雕刻、面塑、调酒、咖啡等等专业分类。相对来说，轻松就业，高薪热门，自己开店比较的方便。
0: 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子。现代社会当中，多数厨师就职于公开服务的饭馆，还有饭店相关场所。俗话说，老阴阳，少厨子。厨师工作，这是一种强度较大的劳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从身体素质上讲，首先要健康的体质。厨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比较繁重。无论是加工切配，还是淋灶烹调，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没有健康的体质是承受不了的。再者，厨师还具有较强的耐受力。
3: 据有关资料表明，早在2002年，我国厨师总数就已经超过千万。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在我国产业工人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研究探讨厨师职业当中有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厨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的第二父母。世界非政府组织同意将10月20号定为厨师节。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会计。
1: 我现在有10块钱啦，
2: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10块钱？
1: 还是存在我的存钱罐里啦。我现在有384块钱。
2: 哇，你算得这么仔细呀、啊、
1: 那是当然，这些钱我都有用处，要算清楚。
2: 哎呀，你都是我们家的小会计了。
0: 会计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会计工作，二是指会计工作人员。会计工作根据会计法、预算法、统计法核对记账凭证、财务账簿、财务报表，从事经济核算和监督的过程。古代所称的账房先生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会计。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逐步演变为专业服务性行业，称为会计公司、财务公司、代理记账公司。不管是何种称谓，它的职能就是建账记账，管理所辖财务。
1: 会计的会字不是会字吗？
2: 会音用于统计含义的会计，姓氏读音当中其他的读音才读会音。
1: 会计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什么年代？
2: 会计一词远在大约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之间的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意思是核算。
1: 什么是注册会计师？
2: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可以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这是一种比较专业的认定。
0: 会计师只具有一定会计专业水平，经过考核取得证书，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承办有关审计、会计咨询、税务等方面业务的会计人员。像中国的注册会计师、美国的职业会计师、英国的特许会计师、日本的公认会计师，在西方国家，会计师是自由职业者，在中国，会计师是会计干部的技术职称之一。
3: 2017年11月4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决定，这是决定会计从业资格证取消，会计行业入门证书上升到初级会计职称证书，会计技术资格初中级高级考试每年有一次报考机会，11月份左右报名，4年5月中旬考试，通过之后可以获得会计的初级证和中级证以及高级证书。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百说。 卜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邮递员。
2: 佳佳，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写信呢。
2: 那你知道寄信吗？
1: 当然知道啦，放在邮箱呗。
2: 然后邮箱里的信怎么走呢？
1: 哎呀，当然是邮递员叔叔过来拿信帮我送信呀。
2: 真厉害，那你快写吧。
0: 世界上最早的邮递员被称之为信使和邮差。1979年，英国发行的一套4枚邮票发明人罗兰希尔邮票，其中一枚19世纪的邮差就再现了这个图景。因那时没有发明邮票，也没有设置邮筒，当时的邮递员是上街收集信件，他们头戴礼帽，身穿鲜艳的衣服，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信件交给邮递员。
1: 什么是邮票？
2: 就是用来寄递邮件贴用的邮资凭证，一张1寸见方的小票，一般贴在信封左上角。
1: 邮局寄信有哪些方式？
2: 有凭信、挂号信和 EMS。其中 EMS 基地范围广，全世界通邮，可到达全球210个目的地。
1: 为什么邮递员大多是叔叔？
2: 因为以前邮递工作身体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男的比较适合，也有女的，只是比较少了。
0: 1863年以前，大多数邮递员并不把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而是由收信人自己去邮局领取。免费送信到家是从1863年7月1号开始。在美国1963年发行的城市免费送信到家100周年邮票中，美国画家诺曼·诺克维尔就用小孩和一只狗跟着一位打伞的邮递员跑的画面，生动表现了邮递员工作的辛苦和人们对送信到家的信心。
3: 说到邮递员的交通工具，用的最多的应该是自行车。在我国，据记载，大约在1906年，北京城内的邮局就使用了自行车，但骑自行车的并不是邮递员，而是检查投递及开筒情况的稽查员。到1909年，北京城才开始有邮递员骑上自行车。在这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邮递员也陆续配置了自行车。发展到今天，还是有大部分的邮递员骑自行车用来投递。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百说。医卜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电气工程师。
4: 小九，家里怎么停电了？
1: 小姨，妈妈说是跳闸了，她去找电工师傅啦。
4: 跳闸？我来看看，我以前弄过。
1: 小姨，你可不要，你又不是专业人士，很危险的。妈妈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耐心点儿。
4: 好了好了，我等着就好。哼，不相信我。
1: 我知道小姨最厉害啦，到货来电后你给我变辫子吧。
0: 电工或者电气工程师是从事电力生产和电气制造、电气维修、建筑安装行业等工业生产体系的人员工种，从事电磁领域的客观规律研究及应用的人员就通称为电气工程师。而电工学呢，也是一门学科，与电子学相对，主要研究强电，也可以是电气工程的简称。
1: 电工都有哪几种证书认定呢？
4: 主要是这几种证书：职业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进网作业许可证。
1: 电工的技能 共有几个级别？
4: 电工共分五个级别。

0: 级别，技能鉴定为初级技能五级资格，中级技能四级资格，高级技能三级资格，技师二级资格，高级技师一级资格。
1: 什么是电气化？
0: 电气化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电气化程度已成为衡量社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 电工属于高危工种，在我国对电工监管非常严格，监管部门比较多，主要表现在电工的证书的区别上。一般人只知道电工凭证书上岗，却不知道电工证书也有具体的工种划分不同，还有颁发部门不同有所区别。其中适应范围最广的是特种作业操作证，也就是电工口中的上岗证，也称操作证，持有此证可以在各类企业从事电工作业。电气工程师一般有以下三种发展途径：七，可就职于生产类型的企业，发展路径是初级电气工程师到高级电气工程师。路径这样是进入电力设计院电厂电力局，从事电力系统设计和设备管理工作。至三，积累经验，成为相关的管理型人才。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百说，衣补心下，事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3: 老伙计，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吗？
4: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3: 哎，我闲不住，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4: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古语茶。
3: 嗯，我检查过了，算那小子还识大体。
5: 爷爷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3: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来，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5: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3: 来了。
2: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5: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0: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5: 什么是茶叶晒青？
0: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5: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0: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0: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
1: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克绿茶等于112克茶芽，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有112，等于56000克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
0: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白说，一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2: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3: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2: 你很喜欢黄金吗？
3: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2: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3: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2: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3: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0: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3: 最早的金银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
2: 一般都是拜师学艺，每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3: 为什么打金老店越来越少了？
2: 传统打金店的没落与品牌首饰店的繁荣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观念落后、做工粗糙、款式老旧的传统打金店逐渐被市场淘汰。
3: 去哪里可以找到老金店？
2: 虽不比以前，但金银匠还是有它的市场，在每个城市的老城区、老街一带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后裔。
0: 据了解，过去在当地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

0: 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
1: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袁隆平口述自传
4: 第一集，家事。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十一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常遇盛名时。我呢就是龙字辈，我的曾祖是繁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义排行第二，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范，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千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袁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功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的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

0: 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唐朝篇，城市。汉朝末年，中原政权动荡不安，北方突厥族及西域多国发展壮大。到公元630年的时候，唐朝初年的太宗皇帝率军击败了东突厥贵族政权，并和西突厥加强了友好联系，接着又扫除了高昌、燕齐、龟兹等国。公元640年，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大都护府，不久后又统一了漠北地区，丝绸之路繁荣畅通。唐朝的丝绸之路已经发展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但由于从西域抵达都城长安的路途十分遥远，当时的交通也不发达，商队不可能做横贯丝绸之路的旅行，所以贸易是通过一站一站转运的，因此在沿途出现了许多区域性的贸易中心。除了都城长安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都是当时主要的外贸城市。长安，长安曾是13朝古都，它的名字里就有历代统治者对长治久安的期待。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城市，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唐朝时，西域许多国家以唐家子称呼当时的中国人，那时的长安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是当时极其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长期生活在长安的外国人非常多，据资料显示，仅突厥人就有10000家，其余还有商人、佛教僧侣、各国质子、使臣和交流学生等。想必那时在长安长大的小孩看见外国人早就不以为意了吧。驿站，唐朝时驿站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驿站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监管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等各种事务。据文献记载，那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门从事义务的员工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有17000人。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朝的低温釉陶器，一般用于随葬。唐三彩拥有黄、绿、白、赭、褐、蓝、黑等多种色彩，其中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在烧制的过程中，各种矿物成分使釉色相互柔和，成品绚丽多彩。唐三彩作品虽然在当时的用途是名器，但因为它非常明艳漂亮，现代人都非常喜欢。繁荣的商业，唐时的长安城内有东西向的大街14条，南北向的大街11条，把住宅区隔成了108个方，这种城市规划令后人都啧啧称奇。长安城正中南北向的朱雀大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个部分里又有一个商业区，分别叫做东市和西市。直到如今，人们还把进行商品买卖的地方称作市场。长安志里写道，街市内货材220行，四面立底，四方珍奇，皆所积极。许多西域商人，甚至大裔、波斯等远道而来的外国商旅都聚集于这里。洛阳是唐朝的东都，亦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里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其中店铺林

0: 山鸡。广州、泉州、明州是唐朝时重要的外贸港口，除了这些大的贸易区，地方州县也有贸易交易场所，唐朝的商业呈现一片整体繁荣的景象。唐朝的护照，唐朝也有护照，那时称为过所，远行的客商都要向所在地官府申请，写明本人身份、随员人数和特征等情况。现在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两件过所是公元732年的，上面有商人经过的州县官员的签字和经过时间，那些字迹时隔千年之后仍然清晰。
1: 2021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全部结束，但中国的农副产品供应一直很充足，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冲击。春节将至，又到了买年货的时候。为准备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牛羊肉大菜，牛街富民清真牛羊肉市场成为许多北京食客的牛羊肉采购地。羊腿、羊蝎子、羊肉串、牛尾、牛肚、牛肉卷等等，凡是跟牛和羊相关的食材在这里都能买到。这种应有尽有的幸福得益于中国畜牧业的发展。从曾经向往土豆烧牛肉的生活，到如今红酒烩牛肉、烤羊排、涮羊肉、牛排等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源自舌尖上的幸福是中国人饮食水平显著提升的表现。不过牛羊肉走上普通人的餐桌其实颇费了一段历程。新中国成立伊始，物资匮乏，专门养殖肉牛的行业几乎没有，市场上出现的牛肉几乎都来自被淘汰的耕牛，而市场上出现的羊肉更是少之又少，因为那时候人们养羊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取羊毛的，所以牛羊肉在当时大部分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比极低。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建成了一座拥有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冻肉厂，对供应中国各地居民的肉食需要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是内蒙古、青海等地畜牧业也开始加快发展，但即使这样，当时牛羊肉的市场供应还是远远不够。1973年八月底的一天，时年19岁的东来顺切肉学徒工陈立新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北京大红门清真屠宰场拉羊肉。拉羊肉的活儿平时由专人负责，可是为什么这一天却偏偏要他放下手中的活儿，专门去帮忙拉肉呢？原来1973年8月25日至9月7日，北京正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参加，运动员总数更是多达1100余名。这不是北京第一次举办乒乓球比赛了，在过去2年中还曾经先后举办过3次，所以这已经是北京举办的第4次乒乓球盛会了。可以说这次盛会的举办为中国乒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样，为了将此次盛会办好，北京市委市政府特批大红门清真屠宰场为东来顺提供100只活羊，分3天屠宰，每天宰30多只，专门为1100多名运动员的清真餐厅安排3天涮羊肉，每天要准备涮羊肉的新鲜手切羊肉1000盘，每天30多只�羊，3天100只活羊，一共3000盘羊肉片儿。这在当时购买物资都需要凭票的计划经济时代，无疑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次魄力。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

0: 当时要吃到牛羊肉就不那么容易了。
1: 那时候的消费者，如果你要没有回民的副食本，你是买不着羊肉的，所以要想解馋就得到那个清真餐馆来那个吃羊肉。一天呢，上午发30个号，下午发40个号，老早就排队。
0: 没有回民本的就只有用这种方式解馋，有回民本的就好多了，但也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据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志·粮油商业志》一书记载，1976年北京市年人均主要副食品消费量为猪肉16.55千克，牛肉0.95千克，羊肉1.50千克。要是按照现如今一般居民的生活标准，那时候每人一个月牛羊肉的定量，甚至一年牛羊肉的定量，可能也就只够现在2-3天的量。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观。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从中国农村发端。1979年，党的11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这份决定还明确指出，应特别注意发展牛、羊、兔等食草牲畜。第二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农业部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让牧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从事畜禽养殖的积极性。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7年，中国牛肉的产量达到41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羊肉产量达到210万吨，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20多倍。也就是从这时起，牛羊肉消费才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时中国人口是2.36亿，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的牛羊肉就分别达到了3.36千克和1.70千克，而市场上一盘肉差不多是0.25千克。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都可以吃上约13.5盘牛肉和7盘羊肉了。然而此时中国牛羊肉的产量虽然提高了，但肉质却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李敏，北京牛街一家清真牛羊肉市场档主，他已在这里经营羊肉生意20多年，对当年牛羊肉的品质仍印象深刻。
2: 那时的牛羊肉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好，因为那时间的牛羊肉都是筋特别多，都自己家养的那种羊。
0: 李敏现在卖的羊肉全都产自于内蒙古，一般需要经过6到8个月的育肥才可以出栏。每天凌晨4点不到，李敏就已经到市场开始忙开了。从运羊到卸羊，从摆摊儿到销售，李敏都事无巨细，多年如一日。在这里，像李敏一样做牛羊肉生意的档主一共还有57个。平均每天他们可卖出约20吨内蒙古牛和约25吨内蒙古羊，而每天北京平均要消耗360吨牛肉和180吨羊肉，所以李敏他们所在的市场可为约1/12的北京市民提供牛羊肉。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内蒙古的牛和羊，主要还是看中了它的品质。那么内蒙古的肉牛和肉羊品质是如何提升起来的呢？
3: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专门的这个肉羊品种，把我们这些土种羊进行杂交改良。
0: 肉羊开始大量杂交改良的同时，中国肉牛的发展也在寻求突破。
4: 全国几乎各个天涯海角杂交改良，马上 用好的品种把这个耕牛呢它的产肉性能提高上来。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它原本并不是纯种肉用牛，但它产肉性能并不比专门化肉牛品种差，所以引进该品种后对中国各地的黄牛改良效果非常明显。刘宪宝和战柱接触西门塔尔牛已经20余年，经常会在各大集市买卖这种牛，但他们最喜欢去的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开鲁牛市。在这里，每个集市每天可满足20000头活牛和50000只活羊的交易需求。市场自2000年建立至今，刘宪宝和战柱就一直活跃其中。
5: 我给你做，不卖不卖，
6: 再加100，
5: 500，
6: 500，
5: 卖不了，10000700，
7: 这么着吧，66大顺，老刘大哥今天，
6: 走，
5: 10600，成交，给你了。
0: 和刘宪宝一样，战柱除了会做贩卖西门塔尔牛的生意，他自己也会亲自养殖。每年战柱一共会买卖400头左右的西门塔尔牛，在他看来，只有将自己养殖和从乡下收购而来的西门塔尔牛味道大小和肥瘦均等再放在一起卖，他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而在中国，像开鲁牛市这样的大型牛级交易市场一共还有50个，如果大家都像战柱这样，效率显然高不起来。怎么才能大规模的批量养殖？批量养殖的质量又该如何保证呢？带着这样的疑问，长得快、质量好、出栏多的标准化肉牛育肥场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内蒙古、新疆、吉林等省区拔地而起。经过改良，育肥场这些经过全自动精心搭配的饲料，可以让育肥场养的牛平均每天长肉2斤6两到3斤。这对于之前使用传统方法养殖，平均每天只长1斤肉的普通肉牛来讲，产能足足提高了2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于牛羊肉产业的支持越来越大。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要抓好牛羊肉生产供应。而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扶持牛羊肉生产。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牛羊肉的发展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绿色饲养模式。在甘肃和山西，由于所处地域没有像内蒙古等省区那么寒冷，下雨也相对较少，这些地方的标准化肉牛育肥场养殖方法还是和内蒙古一样，只是省去了盖牛舍的环节。在这里，每个标准化肉牛育肥场全都开启了全自动喂养模式，每个育肥场成千上万头牛，往往却只有几个工人。在四川，受温度、湿度和大多数都是山地地形的影响，像内蒙古那样在平地建大规模标准化肉牛育肥场显然不现实。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同时也为了弥补粮食生产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短板，四川省宜宾市均连县经过多年摸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南部山区小群体大规模养殖肉牛、母牛的发展之路。每户养殖少则7-8头，多则20-30头，创造了藏牛于户的肉牛可持续发展新模式。一点点谷物加上秸秆和野杂草、牧草，母牛就能繁殖小牛，而小牛也不太消耗饲料，所以在这里每个村每个镇养殖的母牛、小牛数量比当地的人口数量还要多。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利用当地的饲料资源，而且最关键的是还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这种聪明的养殖方式把人、牛、土地、草料和市场资源

0: 巧妙融合在一起，引来南方省区的很多地方效仿。传统上羊的饲养主要是以放牧为主，但是如果只是依靠草场去放牧，毕竟草场有限，草长的速度也慢，产能还是上不去，这就需要有属于中国的独特肉羊饲养模式。
1: 我们呢，基本实现了什么？这个肉羊的集约化、全舍饲是吧？规模化这种生产模式。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大部分地区地处黄河河套区域，水资源丰富，又是中国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具有天然的草场和优质草料，非常适合养牛羊。近年来，随着肉羊产业的迅速发展，巴彦淖尔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在这里，一只只羊开启了标准化养殖模式，羊肉质量安全，也开启了追溯体系，甚至他们还住进了别墅，听着音乐，喝着纯净水，吃着科学配比的优质饲草，优越的生长环境成就了高端羊肉品质。除了巴彦淖尔别墅里养殖的高品质肉羊外，追求高端肉质的还有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1965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牧区，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着和肉牛发展相关的畜牧业的工作。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肉牛养殖的条件改善了，可是牛肉的质量在呼格吉勒图看来，整体上和肉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呼格吉勒图决定和养牛专业户合伙，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草原建立大规模生态型的优质肉牛的育种基地，以美加系安格斯牛为副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纯种安格斯牛为母本的安格斯牛作为自己的主打肉牛品种。
2: 目前我们这个育种场完全是都通过这种人工受精的手段，上万头牛的这个人工受精工作呢，在世界上也是很少的。
0: 使用育种、繁殖、营养等先进技术的同时，呼格吉勒图为保护草原生态，还对牧场进行了功能分区。所以牧场虽然拥有草原30多万亩，可实际上每年用来轮换放牧的只占1/3。呼格吉勒图刚到乌拉盖草原时，这里每年的放牧时间为6个月以上，如今已缩短至3到4个月。那么放牧时间缩短了，这期间牧场10000多头牛的饲料从哪里来呢？这里便是呼格吉勒图同合伙人种植的玉米和燕麦。为了解决肉牛的口粮问题，呼格吉勒图早在几年前就和合伙人一起在牧场附近流转了20000多亩的耕地，而种植的玉米、燕麦、苜蓿等混合搅拌过后就成了牧场牛的饲料。
2: 我们现在培植的肉牛的这些后代呢，可以说是跟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可以跟美国的可以比较，我认为也不会太逊色。我想这个呢是应该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中国养牛人的这个自信。
0: 虽然目前距离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型优质肉牛的育种基地这个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呼格吉勒图看着自己培育出的安格斯母牛和种公牛充满了信心。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曹冰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曾留学日本学习畜牧业养殖。有一次，曹冰海去日本一家烤肉店打工，曹冰海闻到了前所未有的牛肉的香味儿，尝到了入口即化的牛肉。
3: 果香就不一样啊。
0: 经过一番了解，曹冰海才弄清楚，这种因肥瘦相间而成大理石花纹的牛肉 是日本和牛身上特殊的一个部位，俗称雪花牛肉。这块肉肥瘦相间，脂肪含量高达13%以上。雪花肉在普通的肉牛身上也有，只不过脂肪含量达不到13%。

0: 还没放开，肉可以出口了，但是牛不给你。我们进来的是绕道澳大利亚，从那边引进的。
1: 牛种有了，接下来就该本土化培育了。经过不断摸索和实验，曹冰海用当地的谷物、草料和配方，成功地在和牛身上培育出了雪花牛肉。但是他很快又发现，这种雪花牛肉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贵，二是为节约成本，养殖户做不精细。为解决这些问题，曹冰海决定更换牛种。经过分析总结，从2001年起，曹冰海联合企业使用360多头各式各样的牛为实验样本，先后用了近6年时间，做了成百上千次实验。通过在不同牛、不同月龄阶段使用不同饲料配比的方法，终于在2006年试验成功了。
0: 我不但有这个技术，我即便是不用你日本的牛种，用我们耕牛照样能生产出来。
1: 就这样，国际最顶尖的牛肉培育难题被中国人攻克。但要继续扩大雪花牛肉的产量，必须在破繁增量方面有所突破。
0: 原先呢，一个胚胎只能生一头牛，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胚胎生4头牛。再一个呢，也是最近的2-3年研发成熟的，牛是一胎动物，现在呢可以生2个生3个，这已经研发成功了。
1: 随着科技的助力，中国的肉羊育种方面同样也有很大的进展。如今肉羊育种基本上可以保证一胎生2个，少部分一胎甚至可以生出3个小羊羔。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羊肉生产国，而内蒙古则是全国最大的饲养羊的省区，有多种肉羊品种。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全国出栏的羊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4: 好运时刻在线。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7: 商游天下。

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

0: 听。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

0: 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销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1: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0: 好，等等我啊。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2: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3: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7: 好运时刻在线。
8: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日均3万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
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5: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

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着。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6: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7: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

0: 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0: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许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们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呀，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实在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做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做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火仍在烧着，水在锅中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情景，更加疑惑。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的屋子时，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走出。奇怪的是，他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到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个空壳，
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谢端。原来呀，这位姑娘是天上的仙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10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

0: 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迟早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给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好啦，故事讲完了。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 岳母是三亚，
2: 给

0: 纹身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3: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2: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3: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3: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1: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3: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哈哈哈哈，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3: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3: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2: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3: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1: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3: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2: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3: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3: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1: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3: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1: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3: 你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0: 哎，好主意，我来弄。
1: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0: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1: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3: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1: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5: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0: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良好开端。
1: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地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0: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4: 不论是为生计

0: 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他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 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

0: 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十，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

0: 地。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 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十九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他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哎呀，我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0: 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艺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它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已经被英军围了一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3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用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6个市民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5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6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6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6个加莱裔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真实的加莱裔民，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鼻人。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

0: 咖啡馆，他的嘴角却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1: 罗丹，你干嘛去？
0: 哦，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个塌鼻子，塌鼻子的上面有一双呆呆的眼睛，鼻子下面是脏脏的胡子，这似乎是个乞丐。罗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1: 你好，请问你能当我的模特吗？
0: 乞丐迟钝地抬起头，好久眼神才聚焦，他说：
1: 哦，给我碗汤吧，先生，有点酒就更好了。
0: 罗丹开始创作了，现在他的脑子已经被比比那个乞丐占满了。他画了十几张草图后，又开始按摩比比的鼻子，他按啊按，弄痛了比比。
1: 对不住了，老兄，我必须把鼻子塑得和真的一样。
0: 他没日没夜的塑像，不断修改，再过几天就要交作品了，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一天晚上，当比比一瘸一拐地走进罗丹的工作室，喊着拿酒来时，他终于发现他没有抓住很关键的一点，比比身上亡命徒的气势。砰的一声响，比比已经被按着坐在了墙边，而他面前的塑像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个下巴。罗丹继续观察比比的皮肤、鼻子，甚至眼睑，不放过任何细节。落选画家展览会开展的那天，塌鼻人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了罗丹导师的认可。罗丹知道展览会失败了，因为他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嘲笑声，他仍然塑着塌鼻人。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罗丹把他送到了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展览的评委会拒绝了塌鼻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塑像呢？太奇怪了吧。罗丹依然说：这是真实的人，这是美的，从他的面孔、身体，你没看到他的命运、他的情感吗？他从内到外都是真的啊，这样的艺术难道不美？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列夫·托尔斯泰，与穷人为伍的贵族。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列夫·托尔斯泰。

0: 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名叫《穷人》，内容是说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虽然食不果腹，但是在看到女邻居因病离世而留下两个面临绝境的孩子时，他们仍然敞开怀抱，不假思索地将孩子收留下来。托尔斯泰是想通过这篇小说告诉我们，穷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内心，有时候甚至比贵族更加仁慈。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却又有生活的影子。课本里的这句话把小说和生活的联系说了出来。作家写小说，常常就是在写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那么，托尔斯泰对穷人的心理把握得如此准确，是因为他也经历过那样的苦日子吗？其实不然，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从小生活优渥，丝毫不用为经济而烦恼。那是什么使他开始关注穷人呢？这还得从他学生时代的一位好朋友说起。富人与穷人。如果说家庭圆桌派是托尔斯泰的教育观在他小家庭里的实践，那么办学校、做校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则是他毕生的心愿和努力的方向。大家是不是要问了，大作家为什么不专注写小说，还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去投身教育呢？这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1849年的波良纳，虽然满眼都是富饶的土地，可是农奴生活的并不如意。农奴们起早贪黑，没有接触知识的机会，他们的孩子由于需要在家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还得放羊干活，更没有条件去学习了。托尔斯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他很快创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教农奴的孩子们学习知识。突然有一天，一个父亲怒气冲冲地跑来找校长托尔斯泰，说道，请您不要再教我的孩子了，孩子都给教坏了。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吃惊，他问，教坏是什么意思？您教他读书认字本来是好事，可是他现在一回家就神气起来，有时候还不愿意干农活。我们这些农奴懂那么多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是农奴，孩子的孩子照样得给别人干活。可是孩子不能没有书读啊，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读书，他们只需要放羊，长大了替人做事，我们没有别的奢求。说完，农奴拉着他的儿子离开了学校，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伤心和难过。他完全无法想象农奴落后的思想竟然会那么根深蒂固，这是在波良纳，在他深爱着的美丽故乡，可这不就是整个俄国的缩影吗？如果不去改变，社会怎么会好起来呢？农奴虽然没有选择出身的权利，但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同样应该接受教育，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件事以后，托尔斯泰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校的信念。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托尔斯泰十分气愤地指责当时俄国的教育。他说，他首先读的是斯拉夫信条、诗篇、戒律、斯拉夫的，其次是挂书之类，不去实地验证，很难想象这对智力带来的巨大浪费和对学生精神气质造成的破坏。渐渐的，托尔斯泰在教育中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学校也终于建起来了，从一所到三所，再到后来的20多所。当他看到穷人的孩子开始有了自信的眼神时，大作家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春天到了，托尔斯泰就带领学生们来自己那片3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体验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孩子们和校长一起种植亚麻、豌豆、胡萝卜等。待到秋天丰收的季节，他们又亲自收割，沉甸甸的果实全部归自己所有，孩子们别提有多自豪了。看，孩子们，这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果实，真正的果实。托尔斯泰自豪地一手握着锄头，一手高高举着刚从地里拔起来的胡萝卜。原来，大文豪托尔斯泰不只重视写作，还深谙教育对于改造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重要性，矢志不渝地将大半生时间投入教育事业。他曾经说，只要没有广泛的教育平等，就不会有更好的国家制度。这样一位贵族却能心怀穷人，渴望社会人人平等，甚至把社会的恶归根于像自己这样的富人。他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后来终于发现，人类一切恶的根源都是剥削。夜深人静时，托尔斯泰披着盖毯坐在窗前，望着星空苦苦地思索。他想，为什么我给穷人钱却还要遭受冷眼？为什么富人会将一些人请到客厅里盛情款待，对另一些人却在门廊上接待？对一些人用敬称您，可是对另一些人却说你。人与人要做到真正的平等是多么不容易啊。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托尔斯泰，他常常为自己是一个富人而感到羞愧。但是捐钱行善并不是让穷人与富人平等的根本办法。托尔斯泰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贵族身份，亲自下地耕种粮食，与农民一起生活。他确实这样做了，他和当地的穷人一起干农活，劈柴、打水、生炉子、修鞋、缝布料，还戒掉了烟酒，改吃素食，并且要求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庄园，住到乡村农舍里。为了让自己彻底放下贵族身份，他愿意把他的文学作品的版权无偿地赠给俄国人民。1891年9月16日，托尔斯泰给报社写信，发表了一份声明：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1886年版第12卷上和今年及1891年版第13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作品。托尔斯泰直到去世前，依旧敢于用理性直面自己的心灵。他在最后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醒来得很早，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那些在自己家里劳作的婢仆，越发感到苦痛。跟这些人相对的时候，我就努力想要在心中祈祷，不断地觉得烦闷、羞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2: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0: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2: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0: 眼睛的奥秘。蒙娜丽莎的魅力从她的画板就开始了，画板用了什么材质，颜料用了什么材料，衣服的领口是什么纹样，衣褶是怎么画的，还有她的眼睛有什么奥秘。仔细看蒙娜丽莎，会发现蒙娜丽莎右眼的瞳孔更大一些。在达芬奇的另一件作品《音乐家肖像》中，人物瞳孔的大小也不一样。然而，这个大小不一却恰恰让画面变得更有动感。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方给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你可以关上半扇窗户，或者按你的需要关多关少。快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整个窗户，这样人们在房间里能看得更清楚。瞳孔也一直随着人们看到的物体的明暗变化调整，多机灵。虽然外面的光线经常变化，但它总有办法让自己更舒服，扩张或收缩。关于眼睛的奥秘太多，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物体被光线包围的时候看起来更小，在雾气和黑暗中显得更大。如果物体的体型、大小、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吧，阳光从它们背后照射的时候，树木的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又发现，闭上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物体的边缘是不是没有那么圆润了？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或者离画的距离和画家的不同，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会不会也不同呢？他们看到的画会不会不自然，甚至严重变形？达芬奇自己制作了工具做实验，最终他有了办法。既然不能保证看画的人会在同一个位置看你的画，那么我们作画的时候就后退一些，保证画家的眼睛和画之间的距离起码要大于所画对象的宽或高的20倍。那么不管看画的人怎么动，大家看到的差别就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褶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

0: 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鲁迅，青年作家的人生导师，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我们从课本上认识鲁迅，见到的是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他有着干净利索的板刷头，还有浓密的胡须。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十分幽默，完全没有架子，常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鲁迅曾经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课，有一次讲的是古代舞女跳舞的姿势，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代舞女怎样跳舞，于是鲁迅就照着书里的文字想象出跳舞的动作，一边讲一边把身体往后仰，仰着仰着差点把腰给折了，他好不容易挺直了身子，扶着腰继续说道，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好，实在是我学不像呀。顿时教室里笑声一片。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爱买书的鲁迅，对待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抠门的要命，日子也过得极为粗糙。没错，他抠门心大，这就是鲁迅生活中的另一面。先说说他的抠门。住在上海的时候，登门拜访鲁迅的客人很多，客人一来到了饭点，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总要留客吃饭，有的时候请客人去外面饭馆吃，有的时候就在家里炒几个菜吃。如果去外面吃，鲁迅是很慷慨的，他常常带客人去上海有名的饭馆，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侨乡、聚丰园等等，价格都不便宜。那么没有客人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伙食怎么样呢？简直天壤之别。平时他的家中往往就三碗菜。鲁迅爱吃北方菜，妻子许广平就想请一个北方厨子，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让鲁迅吃得好些，身体也好些。没想到这一提，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请一个男佣人每个月至少要花15元，这笔花销能省则省。听完这番话，许广平只好一声叹息，那就自己学着做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抠门，许广平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显露出对物质生活不大讲究的一面。在他看来，有衣服穿就行，不必一定要洋气时髦的款式，有地方睡觉就足够，即便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也能安睡。东京宿舍的楼下开着一家杂货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摆满了好吃的中国食物，诸如色泽诱人的火腿，又或者是浓郁喷香的酱豆腐一类，常常引来留学生们倾囊解馋。 可是鲁迅除了买狼毫笔几乎没有光顾过。接着说说他的心大，鲁迅的心很大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萧红在拉都路的一家油条店里买油条，总觉得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眼熟。他接过油条仔细一瞧，原来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的一张原稿。萧红是鲁迅曾经扶持过的青年女作家，抗日战争时她从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见为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4: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5: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4: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6: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形全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4: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 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6: 以前这些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4: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5: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4: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2: 你咋了？
3: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4: 吐了！
1: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2: 玉莲，
5: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2: 再忙，把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5: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2: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5: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2: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5: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0: 醒。
1: 玉莲，
2: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文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2: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4: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5: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5: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张校长，张校长，
1: 娟子。
2: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一家扭扭疼。
0: 扭扭怎么样了？

0: 仗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安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安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安书记，盖宿舍、盖楼、火，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
6: 全包了，
5: 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8: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师德标兵，
9: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0: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1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7: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3: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4: 可不是吗？长脸了。
5: 真的，
3: 咱们家孙

0: 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1: 可是啊，不怵啊，
2: 一点都不怵。
3: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4: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妾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

0: 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7: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

0: 市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建议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她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智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谥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城。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同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同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义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 他将家中潜藏

0: 还接济族人和乡邻。到他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轼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寄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轼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有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8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老屋后面的溪流，作者李汉荣。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了。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木须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刚把它绣好的图案放在了

这里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就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他珍惜这机会，他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想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地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看来，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旁边，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安内攘外，谋如贯珠。姜太公归周以后，君臣开始精心策划积蓄国力。有一次，文王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为一统四海的王国，就必须让普通民众都富起来，要成为统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须让有知识的人富裕安适，若只做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国，就让做官的人富起来，若做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那就只让国家的仓库充

通俗即可，上面聚敛多，就意味着下面所得寡。古治国之道在于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杀戮，多给予而少索取。具体的说，须使民有所悟，使农不失时，慎刑罚而薄赋敛，轻徭役而惜民力，这才是统治民众的根本原则。在法令治国方面，姜太公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刑罚并非是用来惩罚民众的，而是为了警夷劝百，因德立威，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在兴复周室的过程中，文王充分地采用了姜太公的这些治国思想，国势很快强大起来，而商朝的统治却一天天腐朽没落。纣王听信谗言，疏远忠臣，沉湎酒色，疏于朝政，重刑厚敛，丧失民心。姜太公据此向文王提出了阴谋修德以清商政的方针，削弱商的政治影响，扩展周氏的政治号召力，向商王朝发起无形的挑战。首先，根据当时商强周弱的形势，表面上率诸侯奉纣为共主，以麻痹商纣王的注意力。为此，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周向商献出了洛溪的土地以示诚意，并建议纣王废除酷刑，从而赢得商朝臣民和四方诸侯的好感。这样表面上共尊纣王，实际上以自己的威德赢得诸侯的信赖，分化瓦解了商王朝的盟邦。虞、芮本是商的属国，两国之间发生了领土纠纷，但两国国君并没有找商去解决争端，而是慕名前来觐见周文王，求他审断。二人来到周境，所见到的都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互谅互让的君子之风。二君深受感动，回国之后便议定将所征土地定为闲田，不再纷争。周文王不费唇舌，自动化解虞芮两国矛盾的事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威望大增，自动依附的诸侯有40余国。在治理文治的同时，姜太公还协助文王积极整军练兵，征伐周围一些不听命的邦国，以壮国威。但姜太公并不一味强调武力，他向文王提出了一套文伐的策略。文伐的策略共有12条：一、因其所喜，顺其所好，使其骄而轻敌；二、亲其所爱之人，分其威权，分化其内部力量；三、暗中收买其臣下，为我提供情报；四、以珠玉美女厚禄对方，送其淫乐，使其走上自取灭亡之途，同时表面上对其平和恭顺，以泄其戒心；五、对下面的忠臣可暗中设计，阻其成事，使其逐渐丧失国君的信任，然后我方再亲近他，并促其国君再启用他，则可为我所用；六、收买其国内的人才，搞坏其盟国间的关系，以促其人才外流而敌国内侵；七、笼络利诱其近身宠臣，纵其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八、为其出谋划策，使其尝到甜头，则对方就会言听计从，任我摆布；九、尽奉承之能事，使其自诩虚名而妄自尊大，疏远圣贤之事；十、通过曲意奉承以博其信任，使其视我为知己，而在不知不觉中倾其权柄；十一、暗中收揽其豪杰，并将我方智勇之士推荐给对方，使其周围尽为我之党徒；十二、收买其乱臣以迷之，进献美女淫生以惑之，赠送珍宝良马以使其玩物丧志，时机一到，则可与天下诸侯共谋伐之。这些计谋与兵圣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对商的一些属国进行征讨，先对周的西方和北方几个威胁比较大的部族进行军事打击。出战告捷，姜太公提议向对周3心2意的密须国出击。当时密须是商的属国中力量较强较难对付的一个，姜太公的意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姜太公认为
先王讨伐邻国。

0: 先对付不听话的，不去欺负恭顺听命的，首先要敢于对强大的跋扈的敌国下手，把嚣张的抗命不臣的强敌打败了，就可以杀一儆百，其他诸侯就会俯首听命。文王听取了姜太公的意见，先后灭掉了密须国、离国、邦国，逼近过了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后又出击商王朝西方最大的一个蜀国崇国，他占据着关中平原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国势颇强。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周猝不及防出击崇国，崇国败灭，这极大的震动了商王朝。文王灭崇后迁都封邑，此时的形势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在这一系列的胜利中，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治到武功，姜太公的谋略智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回顾周人崛起的历程时，认为太公之谋计居多，并且多兵权与奇计，这绝非夸饰之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灭吴雪耻，伍子胥自伤后，夫差把吴国的政事委托给伯嚭，自己只管在姑苏台上日夕流连荒荡，不复以他事迎其面虑。勾践自从返回越国后，没有一天不想着灭吴雪耻。归国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8年，越王召见范蠡，谋议伐吴之事。范蠡献计说：“我听说谋国破敌，动兵出击，一定要看准时机。”孟津之会的时候，诸侯认为可以伐纣了，周武王却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婉辞了诸侯的请求。当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其虽不亲，尚能求吴之困；晋虽不复，还可以为吴效劳。内臣谋而决断其策，领国通而不绝其源，这正是吴国兴霸诸侯之时。我听说郡高者坠，茂业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今吴国欺诸侯，号令天下，不知德薄而怨广，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危者而君溃。请王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后袭击，那么兵不血刃，势不悬种，吴国的群臣就成俘虏了。过了两年，到公元前486年，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说：“我想与你计谋报复的事，可以吗？”范蠡答道：“还不行，听说上天不成全，只有等待，强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不要过早的强取。”又过了一年，勾践再次召见范蠡询问道：“去年我与你谋攻吴，你说还不可以，现在吴王耽于淫乐而忘百姓，浩劫民力，违逆天时，听信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憎恨出谋献计的人，远离规劝过错的人，因此能人不出，忠臣灰心，大家都阿谀奉承，不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臣上下。”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这算啥子嘛？
5: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赖账？哦，这个年头真的。

0: 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五千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伙食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0: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0: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鸟。

0: 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0: 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6: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6: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6: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9: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 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5: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6: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3: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0: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

0: 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位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 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8: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7: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边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机。

0: 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2: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2: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胜景。
7: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8: 山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9: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0: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1: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12: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秦龙鱼
13: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4: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长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5: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十五五”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的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5: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

0: 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1: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第一件事，用四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 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
11: 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前一脚舞。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

0: 雅安园区集聚效应凸显，前八月徽上工业产值达551亿元，全市园区产业集聚度和经济贡献度稳步提升。银金县胡长堡小学始终深耕本土红色资源，让英烈故事扎根童心，红色血脉代代根续。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近日，记者从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以来，雅安把产业园区作为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持续推进开发区提质增效、产业建圈强链，不断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夯实产业承载基础，全市园区产业集聚度和经济贡献度稳步提升。
1: 截至八月，全市入园归上工业企业达322家，占全市归上工业企业总量的77%，实现归上工业总产值551亿元，占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的85%。一组数据充分彰显了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主阵地的成色，超70%的归上工业企业汇聚园区，超80%的归上工业产值出自园区，产业集聚要素集约、功能集成的效应愈发明显。目前雅安正以产业集群为牵引，推动优势项目、骨干企业、创新资源向重点园区集中，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加快形成。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9月22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5届第59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调度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融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奋斗精神，传承精神风范，从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思想根基，要涵养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发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厚植心系人民、求真务实的为民情怀，要服务中心大局，助力安全稳定，主动参与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协助党委政府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关键领域，助推完善长效机制，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精准建言统筹发展与安全，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凝聚合力护航发展大局。会议要求，要持续推动有事来协商与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深度融合，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不断优化协商机制，更好发挥委员作用，切实提升协商实效，助力基层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西向重要功能区的调研报告，协商通过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建议方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李荣，市政协副主席杨丽、李阳军、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
0: 9月22号，全市机关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调度重点任务，部署安排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齐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主动对标对表，自觉谋划推动，确保机关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事业发展需要。要在讲政治、筑忠诚上持续发力，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部署贯彻执行，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方向。 要在顾大局、促发展上持续用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融入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党建与业务相融互促。要在抓基层、打基础上持续发力，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抓机关、带系统管行业，持续强化基础保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强队伍转作风上持续发力，坚持全域统筹选人用人，实战实训淬炼本领，守正笃行砥砺作风，锻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干事创业队伍。
0: 9月22号，雅安市统一战线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座谈会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统一战线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享团圆，共谋发展，为雅安实现155良好开局凝聚统战智慧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12名统战成员代表围绕奋进155、实干起新城主题做交流发言，立足自身领域谈认识、提建议，为全市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统一战线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完善，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充分彰显，统战工作基层基础不断夯实。会议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坚决扛起奋进155的统战担当，要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深化理论武装、共识教育和联谊交友，引导党外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要在服务发展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在服务、科学决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在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加强组织建设，建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0: 9月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与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工作汇报会召开。
1: 会议指出，此次执法检查是人大依法开展监督的法定行动，是对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全面体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执法检查的法律巡视利剑作用，强化法治思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执法检查破除治理堵点，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我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现状，清醒看待检查发现的短板弱项，强化整改落实，做实执法检查后半篇文章。要建立问题清单，实行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对标国家新规，提前研判，确保国家法律正式出台后，能够在我市无缝衔接、落地见效。要深化协同共治，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推动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罗显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之燕汇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一办法工作情况。会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做了发言。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作为以革命烈士胡长宝命名的特色红色校园，银金县胡长宝小学始终深耕本土红色资源，将胡长宝烈士舍己为人、忠诚奉献的崇高精神融入校园育人全过程。
1: 每周一清晨，银金县

0: 县胡长堡小学国旗下的红色讲话如期开讲。不同于常规德育讲话，学校聚焦校本红色内核，每周围绕胡长堡烈士生平事迹、长征红色故事、新时代少年担当等主题定制讲话内容，由教师学生轮流宣讲，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讲述胡长堡烈士为保护首长挺身而出、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解读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信仰。此外，胡长堡小学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选拔比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学生展示自我、宣讲红色故事的平台。
1: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声音，把胡长堡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红色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2: 我们举办红领巾讲解员比赛，不仅是为了选拔更多的优秀宣讲人才，更重要的是让更多学生主动研读红色故事，主动传播红色文化。
0: 校园里的胡长堡烈士雕塑与寄语雕塑是学校最具温度的红色地标，也是新生入学的红色第一课课堂。每年新生入学后，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们都会带领新生读懂学校红色底蕴，铭记英雄，致敬英雄。
3: 胡长堡爷爷太勇敢了，我要记住他的故事，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4: 我们希望以校园红色地标为载体，让孩子们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就知晓校名由来，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0: 课堂是红色教育的主阵地，银津县胡长堡小学立足本校红色底蕴，依托胡长堡烈士在银津的革命事迹，自主编撰校园读本《闪闪红星照我行》，将其纳入全校各班常态化思政课堂，打造专属红色校本课程。
1: 通过学习，我详细了解了胡长堡爷爷的英雄故事，他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0: 为延伸红色教育课堂，打破校园教育边界，胡长堡小学还定期组织师生走出校园，前往胡长堡纪念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胡长堡纪念馆内，珍贵的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实物展品静静陈列，全方位还原了胡长堡烈士的革命生涯与英勇事迹。
2: 走进纪念馆，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不易与伟大，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5: 红色研学是行走的思政课，纪念馆的实景资源让红色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悟、可学的鲜活教材。
0: 近年来，银津县胡长堡小学立足红色办学特色，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红色教育体系，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讲演会红色教育模式，把红色教育和国防教育、体育竞技、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推动红色基因培育常态化、课程化，让胡长堡精神代代相传。
0: 中秋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游玩，大家在以旅游的方式享受假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要记得把文明装进旅行的背包里。一、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意进入禁止通行的绿地或保护区。二、规范拍摄，不为了取景攀爬危险区域，不在禁止拍照的场所使用相机或手机拍摄。三、文明出游，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四、尊重当地风俗，进入宗教场所或少数民族地区，遵守当地的礼仪与禁忌。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的就错过了，错过的并不代表错了，落寞后触底反弹的是我最想要的快乐。记得那天抱着手机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沏一盏茶。

甚多。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意境淡而高远，使人向往。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饮茶是一种精神生活。茶以养心，茶以养性，茶以养德，平和心境，陶冶情操。选择自己喜欢的茶具，插一枝花，放上轻柔的音乐，不管是绿、红、白，还是青、黄、黑，不管出身名门还是家乡山野，漾在怀里，香在嘴里，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当滚烫的开水冲注至透明的玻璃杯中，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薄烟缭绕，一缕沁人心脾的默默清香扑鼻而来。尖尖细细的茶叶自杯底飞升至水面，仙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在水中翩翩起舞，最后缓缓坠落，沉落杯底。那淡定从容优雅的姿态，给人以无限遐想。目睹着原本无色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淡绿色，直至碧澄透亮。在这样的过程中，茶香已袅袅飘入鼻腔，不由得深深闻起，再闻起，即至能喝时，一口、两口、三口，那苦涩的、清新的、淡淡的芬芳，顺着舌尖两侧，再过喉咙，蔓延至体内五脏六腑。那个通体舒畅，那个美好啊，真是妙极了。之后呢，丝丝回甘，余香萦绕，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惬意，人仿佛也醉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

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
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仇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集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万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 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常衢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常衢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常衢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常衢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24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 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心在于粮食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粮食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12卷约11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100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20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长渠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12卷里，1至4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5至9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10至12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

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八帝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巴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哎，这扇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3: 小朋友，你好呀。
2: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都督，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3: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2: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3: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2: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3: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2: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心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3: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2: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3: 恭喜答对。哎，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2: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3: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2: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3: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2: 哦，
3: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2: 里面有什么？
3: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家池，看家池，爸爸回来了。
6: 爸爸，爸爸，
7: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中了啊。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6: 爸爸，这是什么？
7: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 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6: 哇，我试试，我试试。
5: 加持，你慢点儿。
6: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7: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6: 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啊？
5: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有打开吗？

0: 酒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1: 好吧。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染之，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老宋，
4: 哎呦，家池兄啊，你吓我一跳。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3: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哦，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3: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的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5: 家石同志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计在明年下半年

0: 可以试爆。测量试爆时的火球温度的多个仪器啊，交给你们负责研制。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1: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2: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说起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一路的披荆斩棘，哎，太不容易了。哎，
1: 搞研究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2: 可不是嘛，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呀，啥都好，就是抠。
1: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2: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
1: 啊，
2: 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1: 哦，所以
2: 我又来看看喽。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第二天，杨家池他们研发的核爆所需的测量仪器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而在后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中，测量仪器科学有效，他们真的圆满完成了任务。
5: 我来上网查查哈，火球温度测量仪图纸没有，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设计图也没有，这
4: 怎么啦，多多？
5: 这些仪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啊？
4: 多多，我再问一次，你觉得这知识是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好，还是上网搜搜更好啊？
5: 网上搜搜？
4: 那搜不到呢？
5: 那就这样呗。
4: 如果国家需要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而这个任务又非你莫属呢？
5: 那我能不承担这个任务吗？
4: 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脑瓜去记，去思考，去创造，就像杨家池爷爷他们那样。
4: 对喽，真是好孩子。
5: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4: 你感觉和平，是因为你生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而已。而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前面还有千难万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杨家池这样的科学家。嘟嘟啊，你愿意做下一个杨家池吗？
5: 愿意，不过爸爸妈妈不是把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吗？
4: 我猜呀，爸爸妈妈给你的规划只是参考，你的未来更应该属于你自己。
5: 刘爷爷，你可能不知道，我很喜欢科学，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做一名钢琴家。
4: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呀。
5: 那我也可以。

0: 太好了，看到你今天的变化，我真开心。
1: 谢谢刘爷爷。
0: 不用谢，要谢谢你自己才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修访，即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笔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带印版面去。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6: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6: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6: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6: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9: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8: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哎，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10: 好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呢、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

除了买打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来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雅安园区集聚效应凸显，前八月徽上工业产值达551亿元，全市园区产业集聚度和经济贡献度稳步提升。银金县胡长堡小学始终深耕本土红色资源，让英烈故事扎根童心，红色血脉代代根续。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修联播节目。近日，记者从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以来，雅安把产业园区作为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持续推进开发区提质增效、产业建圈强链，不断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夯实产业承载基础，全市园区产业集聚度和经济贡献度稳步提升。截至八月，全市入园归上工业企业达322家，占全市归上工业企业总量的77%，实现归上工业总产值551亿元，占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的85%。一组数据

0: 治品格，发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厚植心系人民、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关键领域，助推完善长效机制，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精准建言统筹发展与安全，发挥政协独特优势，凝聚合力护航发展大局。会议要求要持续推动有事来协商与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深度融合，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不断优化协商机制，更好发挥委员作用，切实提升协商实效，助力基层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西向重要功能区的调研报告，协商通过了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建议方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李荣，市政协副主席杨丽、李阳军、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9月22号，全市机关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调度重点任务，部署安排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齐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主动对标对表，自觉谋划推动，确保机关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事业发展需要。要在讲政治、筑忠诚上持续发力，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部署贯彻执行，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方向。要在顾大局、促发展上持续用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融入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党建与业务相融互促。要在抓基层、打基础上持续发力，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抓机关带系统管行业，持续强化基础保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强队伍转作风上持续发力，坚持全域统筹选人用人，实战实训淬炼本领，守正笃行砥砺作风，锻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干事创业队伍。
1: 9月22号，雅安市统一战线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座谈会召开，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统一战线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享团圆，共谋发展，为雅安实现155良好开局凝聚统战智慧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通报了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12名统战成员代表围绕奋进155、实干启新城主题做交流发言，立足自身领域谈认识、提建议，为全市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统一战线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完善，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充分彰显，统战工作基层基础不断夯实。会议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坚决扛起奋进155的统战担当，要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深化理论武装、共识教育和联谊交友，引导党外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要在服务发展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在服务、科学决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在自身建设上持续发力，加强组织建设，建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1: 9月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与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工作汇报会召开。

0: 会议指出，此次执法检查是人大依法开展监督的法定行动，是对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全面体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执法检查的法律巡视利剑作用，强化法治思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执法检查破除治理堵点，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我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现状，清醒看待检查发现的短板弱项，强化整改落实，坐实执法检查后半篇文章。要建立问题清单，实行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对标国家新规，提前研判，确保国家法律正式出台后，能够在我市无缝衔接落地见效。要深化协同共治，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推动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罗显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之燕汇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一办法工作情况。会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做了发言。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作为以革命烈士胡长宝命名的特色红色校园，银金县胡长宝小学始终深耕本土红色资源，将胡长宝烈士舍己为人、忠诚奉献的崇高精神融入校园育人全过程。每周一清晨，银金县胡长宝小学国旗下的红色讲话如期开讲。不同于常规德育讲话，学校聚焦校本红色内核，每周围绕胡长宝烈士生平事迹、长征红色故事、新时代少年担当等主题定制讲话内容，由教师、学生轮流宣讲，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讲述胡长宝烈士为保护首长挺身而出、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解读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信仰。此外，胡长宝小学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选拔比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学生展示自我、宣讲红色故事的平台。
2: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声音，把胡长宝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红色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3: 我们举办红领巾讲解员比赛，不仅是为了选拔更多的优秀宣讲人才，更重要的是让更多学生主动研读红色故事，主动传播红色文化。
0: 校园里的胡长宝烈士雕塑与寄语雕塑是学校最具温度的红色地标，也是新生入学的红色第一课课堂。每年新生入学后，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们都会带领新生读懂学校红色底蕴，铭记英雄，致敬英雄。
4: 胡长宝爷爷太勇敢了，我要记住他的故事，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5: 我们希望以校园红色地标为载体，让孩子们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就知晓校名由来，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0: 课堂是红色教育的主阵地，银金县胡长宝小学立足本校红色底蕴，依托胡长宝烈士在银金的革命事迹，自主编撰校园读本《闪闪红星照我行》，将其纳入全校各班常态化思政课堂，打造专属红色校本课程。
2: 通过学习，我详细了解了胡长宝爷爷的英雄故事，他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0: 为延伸红色教育课堂，打破校园教育边界，胡长宝小学还定期组织师生走出校园，前往胡长宝纪念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胡长宝纪念馆内，珍贵的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实物展品静静陈列，全方位还原了胡长宝烈士的革命生涯与英勇事迹。
6: 走进纪念馆，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不易与伟大，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7: 红色研学是行走的思政课，纪念馆的实景资源让红色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感、可悟、可学的

0: 鲜活教材。
1: 近年来，银津县胡长堡小学立足红色办学特色，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红色教育体系，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
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讲演会红色教育模式，把红色教育和国防教育、体育竞技、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推动红色精英培育常态化、课程化，让胡长堡精神代代相传。
1: 中秋假期，不少市民外出游玩，大家在以旅游的方式享受假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要记得把文明装进旅行的背包里。一、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意进入禁止通行的绿地或保护区。二、规范拍摄，不为了取景攀爬危险区域，不在禁止拍照的场所使用相机或手机拍摄。三、文明出游，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四、尊重当地风俗，进入宗教场所或少数民族地区，遵守当地的礼仪与禁忌。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县法。县法，县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县法？有啥子县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

0: 全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系统去了。
1: 是吧？
2: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 老王来了！
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但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0: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4: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0: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4: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5: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8: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元696年，幽州台上，诗人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道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亘古孤独，触动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弦。这位年仅26岁便已在长安声名鹊起、深得武则天赏识的才子，为何会留下如此苍凉孤寂的诗篇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他留下遗诏称，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从那一刻起，陈子昂的政治生命便与武则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684年，朝野上下就唐高宗应葬于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再次抓住机会，在吏部还未授予他官职之前，以草莽之臣的身份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建陵驾入京书。他劝阻武则天不要将高宗灵柩移往长安，认为这会加重关陇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会让护陵的大军疲于奔波。当时的武则天大权在握，正在四处网罗人才，陈子昂的这封谏书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让武则天大加赞赏。他不仅召见陈子昂，还赐予他灵台正字之职。灵台正字作为秘书省的9品属官，负责管理文献、校订文字，是很轻要的官职。由此可见，陈子昂从入仕开始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和栽培。此后，武则天还多次召见陈子昂，询问他对政事的看法。陈子昂也直言不讳，对内政、外交、军事、刑法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陈子昂真心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主， 因此非常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甚至加入了劝谏武则天登基的行列。公元686年，陈子昂怀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的壮志豪情，首次踏上征途，远赴西北平定突厥仆固使的叛乱。在边关的岁月里，陈子昂不仅亲眼目睹了西北的荒凉与严寒，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回到京城后，他向武则天呈上了《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三条》等多篇卓有见地的奏章，直指边塞将领的腐败问题。公元691年，因母亲去世，陈子昂解官回乡守制。公元693年，守制期满的他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为从八品官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批评和修正，官位虽卑但职权很大。担任右拾遗期间，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他在谏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安人惜边、节用爱民、贵德慎行的政治主张。然而令他倍感沮丧的是，尽管武则天时常召见他讨论国事，却鲜少采纳他的建议。这或许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武则天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而陈子昂的政治理念与他的政治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很难得到他的重用。拾遗本就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官，再加上陈子昂向来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因此朝廷中对陈子昂心生不满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于是刚刚当上右拾遗不过一年，陈子昂就被人栽了个逆党的帽子，蒙冤入狱。这次入狱让陈子昂心灰意冷，好在武则天对陈子昂的为人和才华都是赏识的，她不仅赦免了陈子昂的罪行，还保留了他右拾遗的官职。出狱后，陈子昂意识到自己在朝中已难有作为，便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当时正值东北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等人叛乱，攻占了瀛州。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平叛，并因陈子昂的请求让他担任武攸宜的幕府参谋，随行出征。然而武攸宜出身权贵，对军事一无所知，再加上为人轻率，致使前军陷没，一时间军心涣散。在此紧要关头，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劝武攸宜亲自上阵杀敌，以振军心。但是武攸宜这样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果然武攸宜认为陈子昂你一个书生懂哪门子军事，以此为由他拒绝了陈子昂的建议。这一刻陈子昂满腔热血仿佛被冰水浇灭，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攸宜会因为他是个文人而轻视他。过了几天，陈子昂不死心又再次觐见，不料这次彻底激怒了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反而将陈子昂的官职从参谋贬为军曹，以示惩戒。陈子昂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非常郁闷。在从瀛州回洛阳的路上，他踏上了蓟北楼，回想起千年前燕昭王曾在此地筑建幽州台，广开财路，招揽天下英才，他不禁悲从中来，深感自己虽怀抱才学，却未遇明主，知音难寻。 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的22个字，却探尽了他所有的悲愤、屈辱、无奈与孤寂，而这也是陈子昂人生的最后一次悲壮高歌了。没过几年，身心俱疲的陈子昂以侍奉病重父亲为由，离开了他曾满怀憧憬的朝廷，辞官返乡。回到家乡后，陈子昂闭门谢客，每天种树采药，但这些工作并不能填补他空虚的内心。他给好友卢藏用写信，说自己最近一直在看史书，发现这些史书质量太低了，他准备自己写一部上自汉武下自当朝的史书。然而这个工作还没开始，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去世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墨，全力为父亲陈元敬操办丧事。不料刚给父亲办完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毫无防备的陈子昂推向了深渊。摄洪县令段简为一己私欲，觊觎陈子昂的家财，竟不惜手段编造罪名，将陈子昂打入狱中。陈子昂本就体弱多病，下狱后挨了几次杖刑就奄奄一息。也许是对活着还有幻想，陈子昂在狱中给自己卜了一卦，可卦象却是死卦。陈子昂仰天长叹，天命不佑，无其死矣。几天后，陈子昂身死狱中，年仅42岁。曾被武则天誉为地级英灵、文称伟业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让人不免为之叹息。如今幽州台仍在，斯人却不见。然而他在幽州台上的千年一叹，却穿透了长长的岁月，永远横亘在蜀地的珠峰之间，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他是唐朝最会炒作的诗人，一把当众摔毁的胡琴让他一夜之间名震京华。他是唐朝最具风骨的诗人，一首《登幽州台歌》让他以孤独之姿挺立于文坛之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与您讲述这位初唐大诗人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陈子昂，字伯玉，公元66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陈元敬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虽然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却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选择归隐乡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在陈元敬20岁那年，射洪遭遇了饥荒，他毫不犹豫地把家中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并且不求一丝的回报。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陈子昂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但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前缀，以豪家子持侠使气，也就是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成为豪侠。大家平时和他交往呢，更多的是看在陈元敬的面子上，但陈子昂自己却没意识到，所以他每天都沉迷于射箭搏斗，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一直到十七八岁都没读过书。那么这样一个不喜欢读书的陈子昂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宗的呢？关于这一点，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他的散文《陈子昂外传》中做了记载。他说，陈子昂有一天去当地的乡校参观，之后就突然慨然立志，谢绝门客，专精焚典。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陈子昂在文学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短短几年时间就读遍了经史百家，写下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颇具西汉司马相如与中军的风骨。公元681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带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辞别父母，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中的狂歌客既是他胸怀大志的写照，也透露出他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度自信与期待。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这位青年才俊一个大巴掌。抵达长安后，陈子昂接连两次科举都失败了。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回乡苦读来年再战，要么干脆就此放弃。但陈子昂却另辟蹊径，他坚信自己未能及第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缺少名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在长安城内声名鹊起，他的才华自会有人赏识。但要怎么做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迅速扬名呢？陈子昂琢磨了几天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时长安城的东市有一家琴行，其中一把胡琴标价高达百万文，每天都有不少富豪慕名而来，想看看这把琴到底值钱在哪儿，却始终没人弄得清楚。陈子昂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走进琴行，对店主说：我要买这把琴。旁边人听了都觉得陈子昂疯了，他却淡定地说：余善此乐，我擅长演奏这件乐器。于是旁边就有好事的人问了：那我能有幸聆听您的演奏吗？陈子昂自是求之不得，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我住在长安城宣阳坊，现在我就回去准备好酒，明天等待各位大驾光临。说完，陈子昂就抱着琴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陈子昂的宅前宾客盈门，他呢也当真摆好了宴席，请大家吃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我是来自四川的陈子昂，在长安多年，虽然文章写了有几百篇，却始终籍籍无名，而这把胡琴不过是戏子们的玩意儿，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完，陈子昂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摔毁了这把胡琴，之后他拿出自己的诗文赠送给当场的客人。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文采斐然。

0: 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宴会结束后，陈子昂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当时的京兆司公王氏读过陈子昂的诗文后，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果然，文坛扬名之后，科举的难度好像也随之降低了。公元684年，陈子昂终于在第三次科举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此时的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在政坛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与您一起揭晓答案。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绮靡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2: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

0: 唯以推你，何相轮用，长给逢给。
1: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38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17》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新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皲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事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

0: 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领风起时代，开创了一代新风。
0: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4: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

0: 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之路既有坦途也有暗礁，面对上司、同事和竞争对手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职场人难免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面对复杂的职场环境和人际关系，职场人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呢？对此，邀请心理咨询师史萌坦言，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是动态的，它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认知习惯则是导致个体差异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竞争不等于对立，学会理解与换位思考，由此可转变心态，积极应对。
0: 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快，业绩考核、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本身的困难和矛盾，让很多职场人心生烦闷。面对职场竞争，更是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应该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呢？首先，人际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任何关系都会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职场关系更是如此。今天的矛盾不意味着你们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同样，亲密无间的同事也有可能因为一些误解而成为陌生人。因此，当我们身处职场之时，要将这种动态的关系视为正常，尽量保持良好的关系状态，不要因为与某同事关系很密切而在言行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也许一句随意之语就触动了对方内心最为敏感之处，从而导致关系变得糟糕。同时也不必因为与某人暂时合不来就对对方持敌视态度，要相信未来你们依然有走到一起愉快合作的可能。其次是要换位思考，学会理解。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心理学上的两可图，同一张图，由于人们的认知习惯以及认知体系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大相径庭。职场中，由于大家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处理某一事物时的认知与解决思路必然会产生差异。很多职场矛盾就是由这些差异导致的。很多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对事物的认识失去自己的控制。如果所有的人都严守自己的控制，最终的结果

果势必是矛盾演变为冲突，最后由对事物的纷争扩展到人际争执上。因此，认识事物要习惯于换位去看，换位理解，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够获得彼此的认同，化解矛盾。第三点，增加和同事的交集内容。竞争与合作原本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完成工作目标。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竞争错误地认定为对立关系。其实，竞争与合作原本就是两种临时的状态。职场中共赢共利才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工作节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和同事进行日常沟通，下班后一起逛街、运动，这些工作之外的元素都可以增加彼此关系的粘合力。正视工作中的竞争关系，用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对手，就会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来说，打好职业生涯的第一仗特别重要。但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老员工都会对新人格外挑剔？不少过来人会说，这是因为职场新手们犯错几率较大，也有人认为是意气风发的新人对老员工造成了威胁，所以才会被有意无意的挑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咨询师乾坤表示，新人被挑剔很正常，但不懂得适应背后的职场规律和调整情绪的负面影响，将难以适应工作环境，甚至对职业前景产生巨大怀疑。
3: 其实呢，按照正常的社会预期来说，相比于职场老手，大家对职场新人的宽容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为什么从职场新人的角度会产生一种被老员工挑剔的主观感受呢？如果我们抛开因个人特殊情况或者职场私人恩怨导致的这种现象，对于职场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被挑剔感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很有意思很狡猾的心理学效应，我们叫贝博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体验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之后，再遭受一个相对较小的刺激，就会感觉后面的这个刺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有点像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应。举个例子吧，如果让两个人分别扛起100公斤和55公斤的重物，放下之后立刻让他们再去扛起50公斤的东西，这两个人对这50公斤的负重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之前扛100公斤的人来说，这50公斤就显得很轻松，但对于之前扛55公斤的人来说，50公斤还是有点重量的。那么贝博定律和职场新人被挑毛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情况下，作为职场新人，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面对全新的环境会有很强的新鲜感，非常迫切地想要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有一些过度表现自己的行为倾向。但是呢，等到工作心态平和下来之后，就开始表现出松懈疲软的精神状态。这种前后对比的工作状态很容易让职场前辈和公司的领导产生负面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做事情虎头蛇尾，甚至会对你的人格品质、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等都产生怀疑。而那些工作相对平稳，看起来只是踏踏实实完成了本职工作的职场前辈们，偶尔表现出优异突出的成绩，反而更容易被领导和同事们看见。这就是贝博定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误导，也是很多能力不足又善于表现自己的职场新人总感觉被挑毛病的心理原因。那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应该怎么有效地避免贝博定律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呢？大家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觉得既然做得多错得多，那就干脆少做不做。这种负气的心态很显然是不会给我们的职场发展带来良好的势头的。首先，我们可以试着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喜欢刻意的讨好或者巴结自己的领导同事，做一些给同事带个早餐、帮领导续杯茶水之类的小事情。在新入职的时候，这些不是本职工作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很好的印象。万一要是本职工作出现了问题，反而还容易留下不靠谱、没有能力的这样一些不好的印象。其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工作的日常状态，尽快上手是任何岗位对新员工的基本要求。对日常工作任务的掌握会让人感觉到你是足够靠谱的、非常踏实的。最后，适当适度的就是最好的，找准机会适当的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在工作汇报的时候适当的提出自己的成果和见解，千万不要夸夸其谈，把自己的一点成就天天挂在嘴上，这样很容易引发身边同事的厌恶情绪。
0: 茶马古道，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4: 你是谁？
1: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4: 我是……
1: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4: 您怎么戴着一顶？
1: 保安脱口而出。
4: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1: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

0: 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1: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
0: 嘘。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指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泰戈尔，我愿领悟生命的真谛。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这是谁在说话呢？原来是天真烂漫的我在和妈妈对话呢。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春夏间大自然里的故事，所有的花儿、草儿、树都茂盛起来了。在湿润的阵雨里，它们一下子全部饱满起来。五颜六色的花孩子们渴望着雨水的滋养，渴望着天空的怀抱。他们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妈妈听呢。这个孩子可真有想象力呀，他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这篇文章叫做《花的学校》，选自他的一部散文诗集《新月集》。在《新月集》里，每一篇都深深地蕴含了孩子和母亲之间永恒的爱。妈妈的形象温柔慈爱，她的怀抱四季如春，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避风港。诗里，泰戈尔化身为纯真烂漫的孩子，字字轻易，句句真情。诗人用细腻质朴的语言组成一首首短小的诗，优美的文字里倾注了诗人丰富而深沉的情感。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吗？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石，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部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瞧，多么善良的孩子，在泰戈尔成长。

0: 为诗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那正是他最亲爱的母亲。在孩子的心里，母亲永远是最美好的，孩子们愿意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母亲。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富，也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颗温暖炙热。诗人泰戈尔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爱，他把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献给了母亲。在他成为诗人的过程中，母亲永远是他的导师。这位母亲是怎样影响了大诗人的呢？请继续往下看吧。去喜马拉雅山寻找诗意。泰戈尔一天天的长大，每当父亲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泰戈尔就会发出无限感慨：
1: 爸爸一定又看到了哪条美丽的河流，或者遇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真想有一天也能和爸爸一样去外面看看呀。
0: 当泰戈尔12岁的时候，父亲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成人仪式，这意味着泰戈尔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了。仪式结束后，父亲把泰戈尔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问道：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喜马拉雅山吗？当然，我们可不是去享受的，也许你会吃很多苦。
1: 当然，爸爸，这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事呀。
0: 泰戈尔激动极了，他的欢呼声快把天空都冲裂了。第一站是博尔布尔，一个遍布稻田的地方。火车呜呜地往前开着，一路上尽是无边的旷野与绿色的大树。泰戈尔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他害怕错过每一秒眼前的风景，因为这都是他这个城里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稻田是怎样的？米粒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趟旅行激发了泰戈尔强烈的求知欲，也让他的内心更加丰盈。有时候，父亲还对儿子委以重任。旅途中的一天，父亲把一本《伯奇梵歌》递到泰戈尔手里，认真地说：
2: 我把一些喜欢的诗句都做了标记，你帮我把他们的原句连同翻译一起抄下来，可要耐心地抄，不能有错。
0: 《伯奇梵歌》是印度家喻户晓的诗歌经典作品，诗歌是用梵文写成的，里面蕴含了古印度的重要哲学思想，是近代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支柱。泰戈尔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使命，因为在家里，哥哥姐姐们只把他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可是现在父亲把他视为工作伙伴，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啊。他们离开博尔布尔，一路上又经过了几个地方，最终抵达喜马拉雅山。当喜马拉雅山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泰戈尔被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吸引了。他们住在一个布满喜马拉雅雪松的山顶上。白天的时候，泰戈尔会一个人拿着铁刺棒进入茂密的树林里寻找诗意和灵感，走累了，他就倚靠着大树，感受大自然的蜜语，甚至还会和树林里的菌菇、蚂蚁、鸟儿、风声对话，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心也宁静成了光与影的一片。后来，泰戈尔将这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他们过着多么美妙的生活呀。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他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像有一只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的斑状的光和影，就像他的鳞甲。这段旅行的日子， 父亲陪着泰戈尔一起诵读奥义书经文，指导他学习天文知识，陪他在星空下散步谈天，还帮助他学习英文和梵文。晚上十点以后，泰戈尔忍受着用冰凉的冷水洗澡，因为父亲说那是一种历练。几个月很快过去了，泰戈尔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里。这一趟远途旅行让泰戈尔成了家庭里带光环的名人。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泰戈尔把旅行中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1: 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松林像是一座奇幻的雪国，山路弯弯转转，走着走着以为将是尽头，却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面前。
0: 泰戈尔绘声绘色地组织着诗意般的语言，喜马拉雅山上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缓缓展开。最令泰戈尔感到骄傲的是，当他把自己跟随父亲读过圣贤瓦米尔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这件事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欣慰地抱住了儿子，喜出望外地说，孩子念吧，把罗摩衍那的这几段念出来吧。母亲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他相信泰戈尔一定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节气的计算方法，我国历法上先后出现过两种24节气的计算方法，分别是平气法和定气法。平气法是将一个回归年的时间进行24等分，所得数值就是节气相隔的时间。而定气法是对太阳的视运动一周360度进行24等分，每一等分为15度，意味着太阳每走过15度就交一个节气。从平气法到定气法的过渡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颁布时限令，定气法才真正被确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节气与阳历，阳历和24节气均反映了太阳的视运动变化，因此各节气的公历日期大致是固定的。用阳历来推算24节气很方便，六月以前二月除外，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六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1日左右。七月以后，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八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3日左右。节气与中气，给24节气按先后顺序排队，然后报数1、2、3、4，单数的是节气，双数的是中气。立春为节气，雨水为中气，惊蛰为节气，春分为中气，清明为节气，谷雨为中气，立夏为节气，小满为中气，芒种为节气，夏至为中气，小暑为节气，大暑为中气，立秋为节气，处暑为中气，白露为节气，秋分为中气，寒露为节气，霜降为中气，立冬为节气，小雪为中气，大雪为节气，冬至为中气，小寒为节气，大寒为中气。节气与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在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之中，24节气也有阴阳五行属性。四季中的春夏秋冬分属五行中的木、火、金和水，而五行中的土对应的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和每季末的18天。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 生产上的节气指的是一段时期，而非节气交替的那一天。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上划分节气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交节气的那一天开始到下一个节气的前一天这一段时间作为一个节气，第二种是从交节气那天为中间点，前后共15天为一个节气。闰年的出现，24节气属于太阳，反映的是太阳运行的规律，农历属于月亮，反映的是月亮的周期变化。因此24节气虽然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但它在农历中的日期很难确定。按照农历的一年354天计算，每月平均只有29天，而节气中间相隔的日期不变，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就比上个月的要往后推迟，依次类推下去，会出现有一个月只有节气没有中气，这个月便是闰月，有闰月的年被称为闰年。
3: 神奇图书馆之病毒大作战第一集，病毒风暴。
5: 大海，你快跟上呀，凯糊涂老师都已经到了。
1: 真的要去吗？那儿可有病毒啊。
3: 梦溪镇的上空，四个黄豆大的圆点儿正忽闪忽闪地前进着，这是梦溪小学图书馆馆长凯糊涂老师新发明的胶囊飞船，每只只容得下一个人。四艘胶囊飞船分别载着吴天天、董小雨、郑大海和张小胖，他们是梦溪小学3年级的学生，也是凯糊涂老师所带领的科学小组的成员。这会儿啊，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套白色连体装，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是凯糊涂老师新研制的纳米级防护服，可以阻挡病菌。像往常一样，吴天天驾驶着红色小飞船一马当先。
5: 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害得我们都不能正常上学和出门玩耍了。
1: 可
6: 别紧张，大海，每个人身体里多多少少都寄生着一些病毒，地球上自从有生命起就有病毒存在了，不用过度恐慌。
1: 可是那是冠状病毒啊，具有高传染性，会让人生病甚至死掉的。
6: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管是什么病毒，我们只有先了解它才能找到办法打败它呀。
7: 就是，大海，你别怕，我们会打败病毒的。
5: 对，打败病毒，
8: 打败病毒，
9: 打败病毒，
10: 打败病 毒, 败病 毒, 败病毒。
3: 这么互相加油打气儿，四个小飞船一齐加速，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植物学家蔡博士家。跟一粒黄豆大小的胶囊飞船相比，现在的蔡博士看上去啊，就像是一座摩天大厦。科学小组的研究对象冠状病毒就潜伏在这座人体摩天大厦中。
6: 不行，咱们还得变小，得小到纳米级别才好进入观察病毒。
5: 好。
3: 随着孩子们按下按钮，胶囊飞船瞬间缩小，变得只有一根毫毛那么细了。
1: 那是什么？
3: 只见窗外漂浮着一个个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球状物，就像是漂浮在太空中的一个个星球。
6: 是空气里的尘埃，因为我们变小了，所以它们看起来变大了。
5: 哎呀，先别管那些尘埃了，今天的目标是病毒。
3: 吴天天往前一指，两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那是蔡博士的鼻孔。
5: 冲啊！
3: 一阵强大的气流仿佛飓风海啸一般从正前方冲了过来，四个小飞船顿时被吹翻过去，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接连打了好几个滚，一个个尘埃星球被撞成了碎片。好不容易稳住了飞船，窗外的景象却让孩子们大吃一惊。现在啊，
8: 空中除了尘埃，又多出了无数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跟尘埃星球结合，继续漂浮在空中，有些啊就像伞兵一样开始下降。
1: 天天小心，
8: 一个长得像大胶囊似的东西朝吴天天斜冲了过来，它的体积大概有现在的小飞船两个半大，头部竖着一根跟小棒子似的短毛，尾部拖着一根长长的鞭子。
5: 是星君。
8: 吴天天赶紧推动操纵杆躲了过去。
6: 细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
1: 细菌，细菌包围我了。
8: 大伙扭头一看，一大群小圆球正朝郑大海驾驶的蓝色小飞船飘过去。它们的体积啊可比刚才的细菌小得多，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它们就跟一个个乒乓球差不多。
5: 这么小应该是病毒。
1: 病毒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进来了？是不是要进来了？
8: 郑大海边说边忙不迭地操纵着飞船左躲右闪。
5: 别慌，大海，我们的飞船密闭性很好，病毒进不来的。
6: 病毒比细菌结构还简陋，它们没有细胞膜、细胞壁、细胞核等细胞结构，只有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些遗传物质。这种简陋的结构使得它们没有自主行动能力，必须依靠外力才能移动。
7: 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主动钻进人身体，对吧？
6: 当然，而且病毒跟细菌不一样，细菌在人体外还能独立存活，病毒离开人体是不能长时间存活的，必须尽快找到下一个宿主。
5: 既然病毒不能自主移动，怎么会凭空出现这么多病毒还有细菌？
6: 一瞬间爆发出这么多病毒和细菌，多半是因为……
9: 孩子们，你们可来了。
8: 神奇手表里面传来凯糊涂老师熟悉的声音，接着神书飞船从孩子们的后方飞了过来。
10: 凯糊涂老师，
5: 您怎么跑到我们后面去了？
9: 嗨，别提了，我刚找到观众病毒在蔡博士体内的落脚点，就被蔡博士一个喷嚏给喷出来了。
11: 啊！原来刚才那场飓风是喷嚏啊！
5: 我猜对了。
1: 天呀，一个喷嚏里竟然有这么多细菌和病毒。
5: 所以啊，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捂住口鼻，用过的纸巾要赶紧扔掉，如果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胳膊肘捂住口鼻。
9: 小雨说的没错，而且打完喷嚏一定要记得洗手。哎，对了，你们看到冠状病毒了吗？
7: 好像没有看见。哎，
9: 其他病毒和细菌都还好说，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啊，传染性太强了，咱们得……
8: 凯糊涂老师边说着边环视四周。
9: 嘿，那不就是吗？
8: 孩子们往神书飞船所在的方向望去，就看见一个个好像扎了满头图钉的圆球正徐徐地往下降落。
10: 就是他。
7: 不是说冠状病毒吗？也不像王冠啊。
9: 王冠是冠状病毒在显微镜的俯视下呈现的样子，不过立体的看，它确实更像一个刺球。这是因为啊，普通的病毒是由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些遗传物质，冠状病毒在蛋白质外壳上还包着一层带刺突的脂质膜。
8: 吴天天仔细端详着这些刺球。
5: 就是这些呆头呆脑的东西害我们出不了门。
9: 其实啊，冠状病毒最常见的宿主是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比如蝙蝠、骆驼。
5: 那怎么传到人身上来了？
9: 科学家推测，很有可能是某些人贪吃野味儿，才把冠状病毒感染了过来。
7: 啊，蔡博士还吃野味儿？
5: 不可能，蔡博士只吃素，可 肯定是其他人传染给他的。
9: 好了，孩子们，虽然病毒在人体外不能长时间存活，但是万一有人在病毒死

0: 亡之前就接触到了他们，那就麻烦了，咱们还是赶紧清理一下。
1: 收到。
2: 面对冠状病毒，吴天天充满好奇，郑大海过度恐慌。你是怎么看待冠状病毒的呢？你对病毒都有哪些了解？留言告诉我吧。
3: 1950年除夕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除了几样简单的菜，一大盆黄澄澄的小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小米正是出自刚领回来的周恩来总理的工资。直接发放粮食作为薪金，保障了工资不受市场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是在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保证有饭吃的一种做法。此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早在1919年，那个湖南韶山冲走出的年轻人，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深谙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解决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头等大事。

0: 作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朱一鸣，每天都在向参观者介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这里每一件蕴含历史沧桑的文物和文件，他都耳熟能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柜里面，展柜里展示的是1950年6月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翻身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世代的梦想。
1: 这本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有些泛黄的法律单行本，是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这部法律的总则第一条开门见山明确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0: 土地改革让三亿无地少地的中国农民分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等。而在此之前，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无地少地，根本吃不饱饭。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合作化开始兴起，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然而，中国人口众多，粮食仍然短缺，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1953年，一项名为“统购统销”对粮食进行调配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从此，粮食被禁止自由买卖。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人们凭票证定量购买粮食。
1: 主要的原因就是产能不够，统购统销实行以后，把有限的粮食如何分配。

0: 卖到这些老百姓的时候，保证人人都有粮吃。
1: 为了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各种农产品票证便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些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不仅粮食、食用油，甚至糖、蛋糕、肉、鱼等都必须使用票证。各种票证五花八门，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然而票证经济下的中国人民仍然很难衣食无余。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后来中共中央又公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中国农业以发展生产为中心。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毛泽东深知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第一重要的。除了开发北大荒等大规模开荒，向荒地要耕地，还需要改良盐碱地等各种贫瘠的土地。盐碱地的治理和改造主要在黄淮海地区。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商丘是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区域，这里是传统的冬小麦种植区，每年10月份播种，第二年5、6月份收获。小麦在中国已有4000年左右的种植史，遍及整个中国，广泛分布于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陕西等省。在中国的北方是人们的主要口粮，有馒头、面包、面条、烩面等各式各样的面食产品。但在60年前，小麦产量的低下、面食的匮乏，难坏了当时所有以面食为主的中国人，当然也难坏了商丘张大庄村的村民。张孝全是这个村子的老支书，年近90的他常常会跟孙子讲起半个多世纪前这块地长不出庄稼来的往事。
2: 现在是吧，天天还白花花嘞，是吧，啥都不成，草都不成。
3: 上世纪的70、80年代，这个黄淮地区呢，包括是现在的豫东地区，它的豫北地区，还有大面积盐碱地，包括一个河北地区，包括天津的、山东的一些滨海地区。
1: 盐碱地这种土壤非常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容易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为了这片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能够增产增收，中国政府决心对盐碱地进行彻底改造。1961年，时任中国农科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室主任的贾大林带领团队来到河南。曾留学苏联立志土壤改良和节水农业的他，这一年38岁。举家从北京来到中原大地的贾大林，在商丘县李庄乡的综合实验站一干就是26年。豫东平原曾属于黄河古道流经区域，后来黄河改道，但已经被黄河抬高的河床在这里形成了高出正常地面好几米的滩地，因此致使其他大量田地排水不畅，造成了这里溢涝和盐碱双重的恶劣生态条件。贾大林带领团队首先建立田间排水系统，降低地下水水位。作为贾大林实际上的助理，庞恒斌对于当年的改良办法至今印象深刻。
2: 一个是建立田间排水系统，第二是 通过种一些绿肥植物培肥地力。第三个呢，就是小麦棉花的延年的种植技术，然后就是平整土地，实现井灌井排，就是排灌平肥改良延年地。
1: 根据这里盐碱地形成的特殊原因，他们挖沟除涝、平地施肥、植树造林等。经过多年努力，到1985年左右，豫东平原盐碱地得到了普遍改良，一改过去这里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的景象。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来风沙、盐碱、内涝、干旱的黄淮海平原大变样了。广阔的大平原上，金灿灿的麦浪，尽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已经开启，人民的吃饭问题开始逐步得以好转。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一举突破了4000亿公斤。这个数字是1949年。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5: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6: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 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

四是想象某事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3: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基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3: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2: 你是谁？
1: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2: 我是……
1: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2: 您怎么戴着一顶……
1: 保安脱口而出，
2: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1: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2: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
1: 嘘。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 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指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 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由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鹿吟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 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庆劲的语义，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史铁生，我选择放弃愤怒。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猎猎朝晖之时。史铁生，史铁生的写作生涯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疼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出院后，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愿出去的另一个理由 是缺少一辆灵活便利听他使唤的轮椅，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二哥，朱二哥是做设计的，答应给史铁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师傅勉强答应先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于是第一辆专属于史铁生的轮椅就这样诞生了，用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以及几根废弃的铁棒制成。母亲为了让儿子坐着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啊，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 像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

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这三辆轮椅摇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摇出了史铁生大半生的生命记忆，也摇出了他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活法，放弃愤怒。由于史铁生的治疗费用全都是自费，这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即便如此，史铁生仍然坚决不肯接受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1974年8月，史铁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想要谋求一份工作，可他四处碰壁，最后他进了街道生产组，这一干就是7年。说是生产组，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老屋，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和史铁生命运相近的残疾青年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着各自不愿多说的遭遇，因此在这里上班的氛围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儿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3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史铁生的眼睛里好像一下子也有了光彩，市井生活的气息全都出来了。如果每天都有如此明亮的希望，忘掉烦恼也许不是没有可能，可惜往往事与愿违。残疾人，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偏偏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一天下班的路上，史铁生照常摇着轮椅往家里去，不想半路遇到几个骑自行车的小混混，那些人无聊得很，看着史铁生独自一个人，就围拢上去把他困住，嘲笑和欺负他。带头的小混混趁机夺走了史铁生的帽子，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这天回到家里，史铁生一言不发，陷入苦闷的境地。可以想象，弱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可能将所有积攒的勇气全都击垮。换做其他人，也许早已失掉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史铁生不是，他懂得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并且必须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去面对。那就是放弃愤怒。史铁生有一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伟烈的风景。在平等这件事上，史铁生也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说，不是

0: 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更躲你远点儿，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夹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的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史铁生的这份宽容与坦诚，既是他自己万般遭遇后的释怀，也是其对人生哲理的另一种维度的解读。在那么多文学家里，史铁生是最坚强、最有毅力的人之一。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生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朱自清，一身风骨，清正诗风。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协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朱自清。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朱自清先生在《匆匆一文》里对我们倾诉了他的困惑，时间匆匆流逝，我们该何去何从？时间一直是文人墨客探究的话题。汉乐府诗《长歌行》里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陶渊明曾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陈子昂也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从来就像一条大河，流淌过我们的身体。有的人回望过去的种种经历，总是惆怅叹息，因为他们错失了很多奋斗的机会；而另一些人没有半点遗憾，并且稳稳地站在当下。他们踌躇满志，眼里尽是异彩，因为他们抓住了时间。朱自清就是这另一些人，他不仅亲自写下了关于时间的思考，更是在日常生活中善用时间，活出了意义。1922年4月11日，《匆匆》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巡刊》上。发表之前有一阵子，朱自清感到创作上情绪低落，甚至还出现了灰心丧气的自卑心理。他给好友俞平伯写了一封信，吐了一肚子苦水。虽然情绪低落，但朱自清还是动笔写下了这篇《匆匆》。给自己列清单。同学们，在学习上你吃得起苦吗？你可能会说，老师，我很能吃苦的，比如我每天按时到校，听课认真不走神，晚上我写作业也很专注。这听起来确实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们知道大作家朱自清是怎样学习的吗？ 当时清华大

0: 学规定，老师每工作五年就可以带薪出国休假访学一年。这样好的待遇，朱自清怎么能错过呢？1931年10月，朱自清为自己制定了英国文化之旅的计划，他打算在这一年里，除了恶补自己糟糕的英文之外，还要全面地学习外国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种种，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朱自清为自己列了一张计划清单，那么清单里有哪些具体的事项呢？第一，在伦敦大学里扎扎实实学好语言学、拉丁文和英国文学等课程，这是雷打不动的课程。第二，课余时间要看各类演出、参观各种展览、博物馆以及名人故居。要知道，很多知识都是从这些活动中得来的，而且参加这些活动还能提高英文听力水平。有一阵子，朱自清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只要一有演出，他就会去买票看剧。3-4个月下来，他足足看了27场戏。第三，列个书单，出门就要带一本书。朱自清在朋友中爱书如命，是出了名的。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闲逛到琉璃厂华阳书庄，不料竟看见了新出版的英语词典。朱自清顿时两眼放光，可没一会儿又黯然失色，自言自语道：唉，终于让我等来了，这本大词典，可是我哪里拿得出14元呀。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没走几步，他心想，要不然就把父亲给我做的那件大衣拿去当铺当了，等哪天有钱了我再去赎回来。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结局也并没有太好，大衣没能赎回来，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书痴狂的朱自清。来到英国以后，朱自清马上给自己列了一张阅读清单。小说家贝内特、哈代、劳伦斯、维尔斯、康拉德、尼瑞蒂斯。诗人梅斯菲尔德、瓦特、德拉穆尔、哈代、豪斯曼。剧作家肖伯纳、巴里、高尔斯华绥。散文家斯特雷奇、贝洛克。除此之外，朱自清还利用闲余时间通读历史、神话、现代作家作品选等等。来到英国，原本书让他欣喜若狂，哪里还顾得上荷包里的钱够不够吃下一顿饭。1931年10月19日下午，拉丁文课放学后，朱自清乐呵呵地抱着一堆书，今天值得纪念，既然淘到了这么多好书。他还订购到了日思夜想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虽然这些书花了他整整10磅。第四，苦学英文，屡败屡战。关于英文实在是令朱自清着急，他努力寻找问题所在，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刻苦练习。在日记里，朱自清这样写道：在绘画课上，由于我说话不流利，戴维斯夫人2次劝我在家里多做替换词汇表上的练习。不过，我觉得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说，而是在于听。我的耳朵太迟钝，大概不适于学音乐和外语，特别是人到了中年更难学。在失望的打击下，丧失了信心，真的毫无信心。1931年11月13日。然而朱自清并没有向困难低头，他坚定不移地勤学苦练。一周以后，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我在阅读英语方面的进展实在太慢了，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看来得做更多的工作，比现在每天做的要多得多。去听德勒马尔先生的讲课， 这次比上星期能多听懂一些了。1931年11月19日，你们瞧，仅仅过了一周，朱自清就能多听懂一些英文了，背后其实付出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努力。朱自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敬业爱业、勤思敏觉、有毅力又刻苦的人。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

0: 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或者啰音或者

0: 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1: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呢。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热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2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2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杂茶。这种杂一杂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 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杂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杂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那个时候的花茶货真价实，据说普通花茶也要熏上七道花，因为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售货员往往给包上两朵新鲜的茉莉花以示热情，而如今的奸商们只熏两道花就敢号称高级花茶摆上柜，有钱买不到真东西，祖母若是活着肯定要骂的。看来人心不古，首先体现在清洁的茶叶上。花茶七二粒的时候味道最佳，只有第四第五次蓄水时才谓之涮卤，这是平民茶道里的最基本的常识。涮卤意味着没滋味了，生活不能没有滋味。早餐之后往茶壶里蓄水，我与祖母喝第二粒，这个时候使用的热水已经是自家炉子烧开的。这第二粒花茶加之早餐之后的舒适感，一起随着茶香而洋溢于胸腹，令人气完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里的最佳享受。祖母这个时候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记了柴米油盐的烦恼。这几年我总在想，祖母她老人家为什么不等到自家炉火烧开的开水沏茶呢？我渐渐地明白了，祖母她等不及，早起必须喝茶，这是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城市平民的茶道。祖母的茶道无疑告诉我，世俗的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呀。茶是高雅的，然而它丰富了我们的世俗生活。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公元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再次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在这片区域，一座玉垒山高耸入云，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岷江向东的自然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玉垒山东部常年遭受干旱之苦，而西部则饱受水患之害。特别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国，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2: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

0: 而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泥撕裂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凿工程的，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啊，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开凿出来了。
1: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减涝的重任。
0: 按照都江堰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取手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的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行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随着宝瓶口与鱼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导向外江，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抑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

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乡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原化作了沃野千里，农业因此迅猛发展，最终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为感谢李冰对蜀地的贡献，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始终将他尊奉为川主，并为他建造了众多川主庙以表敬仰。这份跨越时代的崇敬之情已深深镌刻在蜀地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印记。而川主庙那悠远的钟声，则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响，提醒着后人要铭记先贤智慧，珍惜自然恩赐，共同守护这片天府之国的繁荣与安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周扬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3: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4: 孩子们，欢迎你们！
5: 刘姨好。
4: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2: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3: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4: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1: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2: 陆宝林？
4: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2: 啊，虫子啊，我害怕。
3: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4: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1: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门开了，同时一道

0: 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1: 请跟我唱

0: 板铃，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儿吗？
7: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8: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4: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8: 好，带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4: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2: 地上都是血，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7: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9: 一定能找到。
4: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2: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7: 就是啊，我跟着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9: 啊，这个一定有用。
2: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7: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4: 此时，李子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10: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4: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11: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4: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11: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4: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周扬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童地周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童地周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童地周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童地周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孝实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童地周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童地周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童地周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孝实储能。孝实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3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童地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孝实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周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孝实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

0: 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迪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迪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迪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迪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童迪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童迪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迪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迪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迪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3: 老钟，怎么是你啊？
4: 爸爸爸爸，
5: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2个多月没见敏敏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3: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5: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怎么开口呢？
3: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5: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3: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5: 你看，咱这几年。

0: 先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的，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0: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0: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3: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英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0: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0: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0: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0: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5: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5: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3: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0: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5: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50000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0: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5: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都用上了。来，老钟，你们公社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0: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5: 所以说，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正经分开发展。
0: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5: 所以撤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3: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严老同志你好，来信凭我的回忆都看了，很好。你家里和两位儿子大概情况如何？你可能有第三代了吧？唐友，请问这三代有多大了？我现在向你建议，这第三代必定要读书，读得愈多愈好。若能读大学最好，至少要读高中或读职业学校，因为世界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那时世界各方面的竞争必定很激烈，而科学的竞争将最为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2: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3年级的学生程云浩瀚。今天故事一开始的这封信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干昌寄给他的保卫员任盈乐的信。大家知道吗？著名的中国两弹城就在我的家乡绵阳市梓潼县。1965年8月，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内迁梓潼，在此相继完成原子弹、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旧址被称为中国两弹城。我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王干昌、于明等院士曾在两弹城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与王老先生生活的时光给任盈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5年，早已88岁高龄并回到北京王干昌老先生，他给人在绵阳的任盈乐寄来一封信，让任盈乐仿佛回到了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3: 王老，哎呀，没有想到王老都已经回北京了，还在惦记着我，还给我寄来了信。我曾经负责王老保卫工作近10年，王老对我那是叫一个好字儿啊。回家想起跟王老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我都还记得王老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问题，也还记得王老坚持到科研一线的场景啊。
2: 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让任盈乐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王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民主的科学作风，还有他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去一线，遇到困难再大也要完成的精神。任盈乐写的，有一次王老要去四所，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去四所的途中还有一段土路，就是三路，川陕公路上车多，经常出事，他和司机都很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
3: 王老，您看这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又是山路，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1: 不行，一线的同志们研究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去。
3: 啊，这，那我们就只有慢点开。
1: 嗯，路上小心点，但再困难，我也是要去的。
2: 就这样，车子慢慢的开，好不容易走了一半，雨却越下越大。正在任盈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前行时，对面开来了一辆四所的车，司机是大家都认识的周师傅。但是周师傅似走似停，仿佛有话想说。
4: 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3: 周师傅，您刚从前面过来，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4: 前面有一段路非常滑，你们的车不好走，还是回去的好。
3: 但是王老非去不可呀。
4: 这，我想想，要不如果王老愿意坐我的车，咱们就兑换一下，让我们的人坐王老的车去机关办事，让王老坐我们的车去四所，不然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1: 好啊，好，我们换车。
2: 任盈乐记得，当四所科研室的同志们

0: 得知路上的情况都非常感动。原来他们电话邀请王老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王老进入会议室后立即参与讨论。
1: 外面现在

0: 任务下达后，王劳总是很快出现在211厂、四川或试验基地，对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对试验的科研项目，他都会与设计部、实验部的技术人员反复开会讨论，亲临车间指导，并且亲自参加现场小型实验。在那些日子里，王老除去白天工作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一定只能休息3-4个小时，大家一起科学民主集体攻关，在集体的智慧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我国核事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呀，王老就是这样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呐。
0: 从信里回过神，任明乐感慨万分，他拿着信继续读着，仿佛王老的声音就在耳边。
2: 希望你对后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你对你的儿子加强教育，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他们将来自己的出路打基础，不知你意见如何？请多联系，有机会来京，请务必来我家一叙。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33，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5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3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2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5: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6: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5: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6: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5: 我们必须要走。
6: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7: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8: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9: 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奇迹。
4: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血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2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0: 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3: 就是
1: 我不叫小太阳。
2: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4: 冷。
1: 同志，你不能睡啊，挑起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2: 小太阳，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5: 嘿。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梁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

0: 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

饮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

0: 灵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1: 问一下潜层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1: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2: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3: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4: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 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

0: 准确调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1: 刚好来时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3: 速度偏差，
1: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4: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5: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

0: 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零窗口。
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

0: 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在临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3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雅人民广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

0: 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坡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

0: 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2.6 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不是回来了吗？你人在哪呢？
1: 我在缆车上，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好久没上山看到高山滑雪了，我就顺路过来了。
0: 高山滑雪？
1: 又不是我滑。好了好了，到山顶了。
0: 那你注意安全啊，行，我挂了。
2: 你是哪个队的？你的装备呢？需要我们帮忙吗？
1: 啊，我不滑，我就是来看的。
2: 是不滑还是不敢滑？
1: 谁说我不敢？你笑什么？
2: 啊，哦，你别介意，我这个人看到有趣的就想笑。
1: 有趣？
2: 你穿着国家队队服，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坐姿越野滑雪队的队员。而且是主力，
1: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有股子狠劲儿，像我们东北人。
1: 你猜错了，我云南人。
2: 我说你像，又没说是。
1: 你这个人
2: 很英俊，也很乐观，是吧？
1: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少波，高山滑雪项目。我不是国家队的，是辽宁省队的，在这个高山滑雪场上拉练。
1: 我叫杨红琼，哎，其他的你都猜对了。
2: 马上要残奥会了，你还有空休息吗？
1: 我，你呢？有机会参加残奥会吗？
2: 我，也许下一届，也许下辈子。
1: 为什么？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我呢，6年前有过一次机会，可惜错过了。
1: 错过了？
2: 嗯。6年前我19岁，我的高山滑雪成绩在辽宁非常优秀。那年的训练，我出了一次事故，脊柱给摔折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做了手术，2年后才改的坐姿高山滑雪，就是成绩不如以前。很可能一辈子也加入不了国家队。哎，你呢？
1: 我14岁的时候摔伤的脊柱，后来遇到两位好教练，就从省队进了国家队。
2: 你一定很有天分。我呀，可能还真不适合坐姿这个项目。
1: 为什么？
2: 现在在队里，我每天训练的最苦，但是摔跤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1: 我也是。
2: 那指定是你以前的了，不像我现在是。
1: 那你上不了奥运，干嘛还非要这么苦啊？
2: 喜欢啊，从小就喜欢，这辈子也离不开的。
1: 你就不难过吗？
2: 为啥要难过呢？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每天在看到自己还是那么帅，没理由不快乐呀。
1: 你们东北小伙确实都很帅。
2: 哎，是我帅？
1: 对对对，是你。
2: 你们女运动员训练最苦，要乐观。你看，你一笑起来也很帅啊。
1: 谢谢你啊。
2: 你怎么了？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的那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谢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

0: 你是最令人敬佩的人。王少波，教练们，你还行吗？一点小伤，没事呢。好了，我要开始第二轮训练了。再见，也提前祝你奥运好梦。
1: 再见。
0: 来了。

望着向山下滑去的黄少波，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笑着站起来，继续冲下去。杨红琼的眼眶湿润了，他坐上缆车，急匆匆下山。他要回去告诉王教练，以前的那个杨红琼又回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二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0: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

0: 岂是月之金光。
1: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

0: 王室。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1: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每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这种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0: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六十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2: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3: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合，辞清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丽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就是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0: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

0: 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之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1: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中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2: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3: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嘛。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4集《复兴永志》。

0: 放下了。
1: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2: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

0: 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1: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易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2: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0: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2: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贾

0: 响人物西都斌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1: 公元八十八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2: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矣。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步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1: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

0: 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1: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 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极，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颜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未凉，嘴里已是甜丝丝、清凉凉，满腹欲说还休的惬意与顺畅。绿茶之妙，妙在清淡，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我对龙井的偏爱，也许源自少年时代。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至今记得下山收工过秤时，我一个上午采摘的茶叶共计二两之多，若是等到烘干炒碧，大概只够泡上几杯茶吧，可见春茶之金贵。那半月采茶劳动结束后回到城里，晚上睡觉时，眼前仍是无边的绿色，满山满眼的茶叶在脑中如大海的波涛起伏，眩晕几日不止。还有一次，全班到郊外春游，路遇茶农忙于采茶，大家一时兴起，放弃春游，跃入茶园去帮茶农采茶。后来写过一篇作文《采茶》，记述的就是这天的心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曾步行几十里至深山，四下已是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见急急梯田，层层茶园，从脚下一直升上天空，犹如一架架绿色的天梯，通往九霄云外。正是采茶时节，路边房根处处是摊开晾晒的新鲜茶叶，那两叶一芽精致标准的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绿得发亮，嫩得叫人心疼。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就像无数扇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蜓，在山脊上等待着穿越雾气的阳光，晾晒它们被打湿的羽翼，然后成群结队地飞往各个城市的茶庄。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 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5: 念刘备、
6: 关羽、
7: 张飞，
5: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3: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4: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7: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4: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2: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1: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2: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2: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3: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3: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2: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3: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宋·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青。大瓢注月归春梦，小勺分江入夜平。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绘影绘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蚕色。蚕色蚕茧之黄色，中国种蚕养蚕有很悠久历史，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蚕桑养蚕制丝织绸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古时随着蚕农们养蚕制丝的技艺不断提高，就出现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3: 母亲，今天采回来的桑叶很嫩，你看。
4: 不错不错，你们都辛苦了，来，快来喝点水。
5: 刚好口渴了。母亲啊，等这些蚕吐丝结茧了，又能够卖个好价钱了。
3: 母亲，同样吃桑叶的蚕，为何所结的茧颜色不同呢？
4: 因为不同品种的蚕，它们的消化管和丝线对于色素的透过性有差异。黄色茧和肉色茧的色素就是来自桑叶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等。这类蚕能够吸收这些色素，色素通过血液进入丝线，丝线吐出的就是黄色丝和肉色丝了。
5: 小丫头心动了吧？到时候啊，让母亲给你弄些彩色的蚕丝衣裳，穿上去啊可漂亮了。
3: 好呀好呀，那我要赶紧去喂蚕宝宝了，他们可是要帮我做衣裳的。
2: 浅色以黄色居多，但又因品种不同，还有白色、绿色等其他颜色。黄色茧里又有金黄、淡黄等不同色泽。清代文人周楷有劝襄阳市民种桑诗说，其中提到这亦可似蚕，浅色黄。染皱黄的树木本来就是富含黄色素。元代诗人张仲升有诗曰：龙香浸润驼油滑，兔眼分明浅色新。兔眼就是兔毫笔，正是从兔毫笔的毛色确定浅色的黄色。古诗中写浅色的还有唐代诗人陆龟蒙：向日乍新新浅色，临风时变白平纹。元代丁复的半岭晴云堆浅色，盛芳张雨杂龙涎。清代官方编纂的《钦定数史通考》说，蚕有六德：一辟天下生灵，人也；食其食，死其死，以达主恩，义也；生不辞汤火之恶，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茧，色必上黄素，智也；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复茧，神也。里面提到茧色或黄或白，从追随天地万物的基本色上升到名利的高度。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

0: 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金世雄。
2: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3: 生也是。
4: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去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让每个人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0: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珍藏的这部族谱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处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处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缴获了修处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扎。

0: 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搬石头过来。哎，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

在秦始皇长城诞生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匈奴人的身影早已难以寻找，硝烟远去，只留下这些黑石砌成的长城，固守着遥远冷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7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不要公主啊。
1: 2014年八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就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贺。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贺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2: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1: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2: 小心，
1: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就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 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0: 又烂了。
3: 没事儿，这个你这个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哎，好，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1: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15岁，第一次登上金色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但是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了，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1: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双隧3座。由于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的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3: 你打个勾或者是注意
2: 这一块，
1: 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的用木漆。
2: 在这个位置，这是
0: 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2: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4: 得归一下，
2: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千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与400多年前明王朝修建金山岭长城时几乎一模一样。

0: 这是一座损毁严重的空心敌台。今天，贾海林的任务是将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哎，慢点啊！让你推。
0: 根据设计方案。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
2: 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
0: 长城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正是中国古代

0: 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如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沧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长城的烽火台上，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退却。今天蜿蜒在中国北方大地之上的长城，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2: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
0: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2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

0: 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这一令人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十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成为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四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古地马四号台。
2: 哦，
1: 这是风楼灯。
2: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2: 太阳人来，
0: 在陕西神木县境内，历经一周的寻找后，这次寻找有了喜人的结果。

0: 他可能如果对的特别准的话，这个树就给挡了，他就给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是想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

0: 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1: 长城嘛，在我们眼里，我就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的是一种对话。
0: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歌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意志、勇气和力量，使中华民族2000年文明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内涵。蜿蜒万里的长城，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域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新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建于5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米，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也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吴立新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二十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

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有两三米。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0: 吴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的敌楼，当地人称为八楼。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着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四度。吴立新和同伴的手开始感到麻木，在放出浮标作为标记后，他们升出了水面。
1: 冻死了！
2: 哎呦，冻死了！
3: 拿到回国。回吧，老君。
0: 七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时隔七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新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权衡再三，吴立新决定把八楼作为这次水下拍摄的重点。在20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为了完成一次拍摄，得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4: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很梦幻的感觉。你会想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0: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多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

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

0: 清晨，60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祭拜祖先成为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年清明时节，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戚继光。建立于14世纪中期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统新年，伊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 伊贵斌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这块新房子留的，都闪得像。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伊贵斌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伊贵斌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统治早期，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派驻满人士兵，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这个木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由于年代久远，画像的纸质严重受损，已经经不起每年打开一次。伊贵斌的家人就把画像复印后装入镜框，一直放在桌案上。只有在每年春节时，伊贵斌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屋梁上请下来，供全家拜祭。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更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 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打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

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也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五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也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

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

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安纳罕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

0: 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俺答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

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

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砖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多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下，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大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阿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

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九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巴汗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把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把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
按照作战预案，10万明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

0: 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

层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十一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衣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

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宁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城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三天后，大顺军开始拷掠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时间飞逝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大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3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

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湖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固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固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

0: 西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做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0: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房玄龄传，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是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辈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

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珠宝啊、玉器呀、房产呐、土地呀、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十一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二十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弃长琴正音，方似余风仙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嵩，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计无可循，得意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

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有三个儿子，房一直、房一爱、房一泽。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一直、一爱、一泽，是希望他的后代啊，能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仁爱传家。房玄龄啊，身教言教都是很严厉的，家规家训也都是很严厉的。他给这三个儿子取名也各有深意，比方说他的长子房一直，这是长子，怎么叫房一直呢？是因为啊，房玄龄一向对于古人的这些圣贤之人是颇有仰慕的，是希望他的这个长子能够博弈多闻，品德高尚，能够以礼让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贤者，贤士啊，就是这样，孔子呢称这个人为宜直，所以呢以古代的贤人的雅号为他的儿子命名。可见房玄龄对于这长子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后来房玄龄死后，长子世袭梁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呢不喜欢他这个大伯子，便要这个驸马，就这个房遗爱和这个哥哥分家。房遗直呢不肯分出家产，还将这个房遗爱痛骂了一顿。这个高阳公主啊很不高兴，就跑到了这个皇宫里，就跟这个父亲唐太宗啊告这个房遗直的状，说这个房遗直经常对于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那太宗皇帝李世民是有道明君呐，得做一调查呀。调查之后发现这个高阳公主任性胡为，没那么回事，大为的恼怒，就将这个高阳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方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遗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遗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遗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遗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遗直的，就嫁给这房玄龄的长子的，没相中他那二儿子房遗爱。可是到房遗直这儿，房遗直就推脱了，说天底下有两件事比较难，一个呢是陪太子读书，陪读这活尤其陪太子读书不好干，二一个是给这个公主做驸马。后来经过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的这个斡旋，高阳公主这才嫁给了他的兄弟房遗爱。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其实关于房玄龄啊还有很多故事，比方说房玄龄的这个夫人比较吃醋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说，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打开正史上看看，这个房玄龄他的这个功绩是受到了世人的这个推崇的。晚唐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有过感叹，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呢说的也是这个房玄龄。当然房玄龄在追随李世民秦王府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啊，一直也都是掌管着军谋大事的，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也是评价颇高的。很多的这些人才

也都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所以啊，在当时秦王府的这些谋臣猛将心中，对于房玄龄呢也有这种知遇之恩，这对他也是十分感恩的。后来经历了这个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后来啊，这官是越做越大，当时房玄龄死的时候70岁，过去啊70叫喜丧啊，人生70古来稀，太宗为此废朝3日。房玄龄一直都是在告诫儿子说，不要啊以功望凌人，切勿骄奢沉溺。虽然说他的这个长子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受到了这个牵连，但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功绩，总算是把命保住了。可他的这个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么历史上关于房玄龄的三儿子记载的并不多。总而言之，群星捧月月隐屏，志士夜空灿月明，这是对于房玄龄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一种称赞。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啊可圈可点，作为一代功臣，他也堪称是可歌可颂的英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郭子仪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朝的一位名将郭子仪。那么要说到这个郭子仪很了不起，郭子仪大唐帝国的名将，也是忠臣。他是啊华州正县人，也就是现在陕西华县人。在《新唐书》上有记载说，郭子仪身高7尺2寸。过去这个尺啊有量人尺和量步尺，7尺2寸大概和现在多高呢？1米8以上。小伙子大高个，长得是魁梧英俊的，英气勃发。尤其是郭子仪的家庭，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郭敬之做过5个州的刺史，尤其在唐代崇尚军功，很重视这个武举制度。所以呢这个郭子仪呢也去考试。你想想，小伙子有个儿，家庭出身也好，武功也棒，而且这个武举这个成绩还不错，理所应当的，或者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获得了当时太原名门老王家王氏的青睐。当时15岁的王家小姐就成了郭子仪的正妻。然而那时候的郭子仪啊，用现在话说还不显山不露水呢，有待于开发，有待于挖掘。可是这个王小姐慧眼识人，一眼就看出这小伙子将来必有作为。郭子仪和王氏的关系非常好，王氏先于郭子仪去世，郭子仪表现的是非常上心，并且呢请来了名士撰写碑文，写下对于王氏夫人这一辈子的这种回忆。可见郭子仪情深似海，这是大家鲜为人

0: 知的一面。那么郭子仪和这个李白还有一定关系，有这么两句诗，叫一代威名卖光弼，千秋知己数清廉。光弼呢，指的是大将李光弼，清廉是大诗人李白的别号。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说郭子仪的名气盖过了当时另一位战功赫赫的李光弼，而且郭子仪一生有一个知己，就是诗人李白。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这个郭子仪20岁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太原服役当兵，上面给他个任务，负责压粮运草。人有疏忽，马有失蹄，也该着出事儿。郭子仪这一次压粮运草，一个没小心，这个粮草啊被烧了。在当时这可了不得呀，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部队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军粮的供给，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呢，打的是粮食啊。作为最高统帅，要把郭子仪军法处置，推出去杀。郭子仪也没办法，自己犯了错了，也只好认命。在押赴刑场这个过程当中，碰见李白了。古人都好相面呢，您看清代的曾国藩那相面战的一绝，李白就发现郭子仪这个人相貌非凡，就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李白从中斡旋，搭救了郭子仪。那后来郭子仪果不其然不负众望，在武举这个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啊，被授予什么所谓长史之职。这官是干什么呢？就是皇帝禁军当中的一个小头目。再往后屡立战功，不断升迁。您看历史上的这个郭子仪那还了得吗？要没有李白，郭子仪早就没命了。但据说呢，后来李白也犯事儿了，涉嫌反叛，结果呢被人抓起来了。郭子仪是知恩图报，宁可官不做，为李白做担保，后来把李白给救出来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在《新唐书·李白传》当中有所记载。那么真正让郭子仪名扬天下的，还是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我们说过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郭子仪是临危受命，成为了朔方的节度使，也就是现在宁夏灵武西南，和这个叛军展开了较量。与此同时，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合兵，这两个都是名将，这一打叛军支撑不住了，一连收复长山郡9个县城。在河北真定的长山郡，那是叛军的必经之路啊。安禄山不敢怠慢，命令这个史思明带几万人马攻打郭子仪。郭子仪和这个史思明就展开了这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种战争策略，干嘛？扰敌，出奇制胜，派出500骑兵。这500骑兵让叛军连追了3天3夜没追着。正当叛军筋疲力尽的时候，郭子仪领大军杀来了，可把史思明给打坏了。哎呀，这真不是善茬哎！好家伙，派兵请求援助，援兵来了5万。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有多少呢？10万。 按理说在战术上可以打了，但是郭子仪啊并不急于交战，仍然是扰敌的这种战略方针，等到敌军士气低落的时候，然后以十万对五万把史思明打得光着脚跑回了河北定州。这场战斗就是历史上的夹山大捷，这样一来是人心大振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止这种战争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3: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易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2: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3: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易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2: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 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3: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

0: 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代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

0: 站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00，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灯。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57，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5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再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2: 好的，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

0: 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1: 那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

0: 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嗯，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6: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1: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1: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8: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

0: 照顾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2: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3: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0: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

0: 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2: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2: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5: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 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6: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1: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0: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2: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4: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 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
15: 给更需要的

0: 爱心捐助，依旧情深。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来到了这个周的周四啊，但是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上班的最后一天，就中秋小长假前上班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各位朋友的月饼买好没有啊，我们家已经是月饼堆满了山了。前两天跟我妈他们买了那个就是特别出名的黄庄月饼，然后贵州的朋友给我寄了贵州省中医院的那个月饼，然后再加上我北京的朋友给我寄了北京的一个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是一个类似于药店的那种月饼啊。我们家现在月饼真的是吃不完了，就已经是我在跟我爸妈说，我说挑点好吃的，那些你们吃不惯的咱就送人，到这个地步了朋友们。

我觉得就如果家里没有买月饼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量力而行，不要买特别多。而且有些月饼就是我觉得可能华而不实吧，不要去搞那些有的没的噱头东西啊。

那么说到这个中秋节呢，我们还是提前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雅安中秋有哪一些的这个就是可以给大家安排安排的行程。其实雅安的这个中秋为大家安排了像音乐会呀、文艺展演啊、体育赛事啊、惠民消费等等的系列活动，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优惠券。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行程啊。首先就是金秋漫游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月满华秋去游元韵中秋国风游园会，这是在汉源富林的时光草坪那儿。然后呢，他们会有什么灯谜竞猜呀、古风投壶啊、花灯打卡呀、民俗问答呀等等沉浸式的趣味互动，还有不定时的趣味抽奖、文创派送，还可以领取中秋的花灯。

灯啊、文创礼品和民俗的纪念品啊这些的啊。好，还有就是千里江山图景区的秋茶丰收季以及国庆黄金周活动，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在名山千里江山图景区，里面会有一些就是系列活动，比如盲盒挑战、共创长卷，还有这个就是秋茶体验、秋茶风物非遗体验等等六大活动。同时呢，像10月1号、3号、4号会举办一个茶海喜风家国同叙茶野驰行山野派对万亩茶歌茶田音乐派对三项重点活动啊，这个呢还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草坪音乐会，像国道318的这个就是自驾大本营，这里它会有一个草坪音乐会，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半，免费对外开放的，现场付费点餐、烧烤露营等等的，包括达瓦根扎有节日的主题活动。其实我一直很想就是节假日去达瓦根扎看云海日出，但一是因为预定的人太多了，我确实预定不上，第二呢就是每逢节假日真的人太多了，我真的怕堵车，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去过达瓦根扎景区的这个露营去看星空。不过今年有计划，要么就达瓦根扎，要么就贾根坝这边，就自己去选择一下去看星空啊。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5时期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安徽等三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法、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23号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湾同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相关的赛程，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石生吉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6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游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俊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自1974年来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男足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5金。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客流最高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

0: 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医院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好，继续关注到气象方面的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20时到24号20时，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部分地方有暴雨。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果

0: 国新加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新加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集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集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集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4: 你少拿这些法律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哎呦，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把我气死的。哎呦，
6: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5: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的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4: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嗯。
6: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4: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1: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7: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8: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9: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0: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